0: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收听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镇江不是南通宋慧乔，他说早安佳哥，今天又没戴墨镜，我这个帽檐正好可以把这个灯给挡了。然后呢也慢慢开始习惯强灯，毕竟要站上更亮丽的舞台，就是你要经历很多的磨难。
1: 我想说我
0: 编不下去了，
1: 我寻思我这眼睛实在是接受不了这强光，要不就是因为我夜盲有点严重。
0: 就一到晚上看不见东西是吗？
1: 对啊，就是那个手机啊，从小呢用的太多了。
0: 我明显会感觉到，如果两天你不怎么看手机，你这个视力就会变得好很多。
1: 真的吗？
0: 所以对啊，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真的晚上的时候就是把手机早早的放下，然后早早的睡觉。10点钟左右就可以睡觉了啊，早上5-6点钟起来，那个状态会非常的好。张欣问说，欣姐的手串貌似不便宜吧？哎呀，这几万块钱还好啦。
1: 几万块钱？
0: 十几万。大家去猜吧。
1: 十几万？天哪，十几万的手串，我还在这坐着。
0: 十几万的手串就不能坐着了，还是要坐着的，还是要努力上班呢。那个是你的爱好，这个是你的工作。
1: 我竟无言以对，
0: 对啊，
1: 我好像不配有这么
0: 十几万的手串是吧？
1: 不配有这么这个奢侈的爱好。
0: 有，可以有，批准了可以有
1: 这个我觉得主要看男神啊。
0: 男神啊，你是说要男神给你买十几万的手串？
1: 不是说买十几万，
0: 给你发十几万的工资。
1: 他得让我有底气买十几万的
0: 男神听到了吗？男神。宋慧乔说，期待你们站上更大更闪耀的舞台。
1: 星光大，
0: 星光大道。张欣说，欣姐可以有的，
1: 可以有的。好的，我努力啊，努力，
0: 努力，加油啊。
1: 比如说20年后也或许可以。
0: 不用20年，哪要20年啊，估计有个5年也够了吧。
1: 五年就够了，
0: 十几万而已啊。
1: 毕竟
0: 你在大 A 里面还是可以挣扎一下嘛，万一呢，这两天不是对吧，具体我们就不多说了。挣扎挣扎，我用的是挣扎这个词儿。
1: 就是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抓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游啊游啊游啊，体力都已经耗尽了。
0: 他总有能够上岸的那一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方言吗？三省哥说对的，这样下去方言慢慢要失传了，因为很多孩子不会。然后丸子说，我们同小区一起玩的，就他会讲，我还限制他，我老公鼓励他讲，说常州人不能不会常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哈。Gifty 说，我家娃东台话还没我标准，东普不知道偏到哪里了。孙孙说，我家孩子不会说方言，我和他爸呢喜欢用普通话说，所以以前上班坐厂车以为我们是外地人。然后 Gifty 说，我现在东台话说的溜得不行，不过呢还是有一丢丢听出来，别人都觉得我是东台周边的，我说我经常把东台和东海两个地方给搞混。对吧，
1: 我觉得确实江苏很多的地方它那个名字会有点像。然后如果没有生活在那附近的话呢，搞混也很正常啊。
0: 因为东台我都没去过，东海我倒是去过一次，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1: 我寻思你这话也是说给男神听的，你想去一下。
0: 上次去东海也是男神派过。

0: 我去的，元旦哦，在东海跨了个年
1: 啊，是的呀，
0: 对，
1: 你还可以去趟东台嘛。
0: 东台不知道哎，男神有没有安排？男神也不安排，小助理也不安排，那个、小助理呢又消失了。
1: 小助理最近忙哎，是吧？
0: 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他那天忙了个体检，然后就哦，考试没到时间的。
1: 什么时候？
0: 好像20几号吧。
1: 20几号，哎呦、嗯，但是这两天应该也是忙的，他不可能说考试当天才开始忙。
0: 对。前两天我看到她老公发了个信息、嗯、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嗯、就是她儿子在那弹钢琴，她老公说儿子那个弹钢琴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嗯、说中考加油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嗯，我心里面想她当然没有压力了，她都已经忧虑了，她有什么压力，就考一个基本分就可以了。
1: 反正我这个学霸的世界我也不是特别明白啊、嗯、可能轻轻松松吧，敢闭着眼睛就可以考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啊。这个单华生点的，他每天都会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歌。嗯，今天的歌是《奢香夫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下面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400710-550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710-5500，祝您领取成功。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8:1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还可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暑假要带孩子去什么云南啊，三省哥说想去云南玩，然后南通四惠桥说云南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啊，是的，刚刚。

0: 我看到张欣还推荐了云南可以考虑一下啊，说特别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1: 对，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 对啊，香格里拉里面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葛丹松赞林寺、
0: 嗯、
1: 然后藏民家可以做客，香格里拉还有个分有香格里拉这一边和丽江这一边，就是一条江两边、啊嗯、这边属于香格里拉、嗯、这边属于丽江。
0: 是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经筒、香格里拉很有名
0: 啊、嗯、就是你会发现你要去到云南，看你具体去哪个地方，
1: 就是你去滇北还是去滇南
0: 啊、
1: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对，
1: 滇北是以藏族的风格为主啊、嗯、那么丽江就是纳西族、
0: 嗯、
1: 啊，到丽江、到了大理就是白族。
0: 嗯，
1: 去滇南的话就跟你之前去过西双版纳那一块呢，就是以傣族为主。
0: 对，
1: 包括像景颇族啊，就是少数民族不一样。
0: 对、嗯、你说如果我再去云南的话呢，我之前好像多次的表达过，我
1: 要去滇北，
0: 我要去雨崩。
1: 对啊，就是香格里拉嘛，滇北。
0: 对对对，要去雨崩。虎跳峡呢也可以去一下，就是看你能
1: 虎跳峡没有什么哎。虎跳峡就是几个台阶下去看一看，然后爬上来就行了，没有多少层。
0: 虎跳峡应该是旁边是有那个瀑布的感觉吧？
1: 它不是瀑布，它是那个应该是澜沧江还是什么江就流过来，到那一块就水流特别的急、
0: 啊、
1: 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那个老虎嘛、嗯、就说会踩在那个石头上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
0: 嗯
1: 啊，就有这么一个典故，
0: 得名，
1: 哎，叫虎跳峡。
0: 嗯，
1: 虎跳峡的香格里拉这一边呢就是台阶下去，然后看到那个地方，然后观景台再上来。
0: 嗯，
1: 丽江那一边呢，你会在香格里拉这一边看到丽江那一边是有一个茶马古道的。
0: 嗯，对对对，
1: 它是那个沿着那个山壁凿进去的那个路。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云南的马是那种小马，就叫滇马，很小、嗯、就是因为那个茶马古道大马没法走，他只能那个小小的马从那儿过、
0: 啊
1: 啊、所以虎跳峡不累，
0: 虎跳峡相对会好
1: 对
0: 好一点、啊、
1: 你要去那个雨崩就很累。
0: 雨崩好像据说得需要4天的时间至少。
1: 以前呢雨崩是完全只能够靠步行上去的，现在呢、嗯、好像说是有那个越野车可以载你上去。
0: 嗯，
1: 然后在雨崩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就是民宿休息一下，在那住2天。
0: 嗯，
1: 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去的人多了总会有路，像路一样，走的人多了总会有路的，去的人多了总会有民宿的。
0: 没错，它就是慢慢的商业化就开始成熟起来了。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很难住下。嗯，
1: 我一直不知道是在雨崩可以看到日照那个金山，就是梅里雪山的是吗？还是那个必须要到梅里雪山底下？就雨崩主要是看啥？我没去过雨崩，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雨崩。
0: 雨崩主要是徒步，徒步的过程、
1: 啊、就爬山。
0: 对，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到一些美景的。
1: 好，我跟他无缘。
0: 嗯，
1: 只要是徒步爬山的跟我都是没有办法的。
0: 你那个就是坐越野车。哎
1: 哎，我只能坐越野车。有台子抬上去的那种吗？
0: 对，那就是前到位也可以哈，
1: 也可以哈，越野车直接上去也行。
0: 是，
1: 但是据说越野车也没有办法完全到那个顶，还是要爬一段的。
0: 嗯，就是对于徒步人来讲呢，坐车那是一件比较相对来说啊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一定要靠自己的脚步去丈量。
1: 但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我就一个问题，
0: 嗯，
1: 你平时是在平地或者海拔只有300-400米的地方爬山徒步，
0: 嗯，
1: 那里可是海拔3000多、4000，
0: 嗯，
1: 你有想过你每走一步要比你在平原上面走20步还要累？
0: 对呀、啊，现在我也很难想象到底过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1: 啊，很难过，因为我在就是刚刚张欣讲的那个普达措，
0: 嗯，
1: 普达措海拔有3000多啊，它是就是翻一下可能3000-4000，然后又下来了那种，它是山路嘛这样的，
0: 嗯，
1: 那头痛的呀，
0: 欲裂呀，那头痛欲裂，
1: 那每走一步呀，那高原上面有好几个湖对吧、
0: 嗯？
1: 然后突然每走一步，那个头就像被锥子锥了一下的那个感觉，
0: 嗯、
1: 我们有好多同事都吐了，到哪儿都。
0: 我能理解，我尤其是感觉平常呢，既健身，然后那个肌肉练得比较好的人，到那里越不行。我的教练她是个女生啊，
1: 嗯嗯、
0: 她平时呢也是会锻炼身体嘛，
1: 嗯，
0: 她去爬四川的四姑娘山，
1: 哦，她很厉害、啊，高原反应很严重。
0: 她说。他那个什么就是头疼只是一方面啊、嗯嗯、那走路呢就每一步喘一下每一步喘一下、嗯、喘到最后呢就他吃进去的东西全部都是喷出来的，
1: 这很正常啊，我们别说是我们了对吧、
0: 嗯、
1: 我们去拉萨玩那个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不是要翻那个台阶好多层上去吗，然后每一个人不都会带一个那个耳机听讲解吗、
0: 嗯、
1: 那导

0: 游天天都不知道上多少趟那个布达拉宫，他每走一步也是这样啊。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红宫啊，这个白宫啊，他也是这样的。
1: 他可能呢就是体力不支，
0: 嗯，
1: 但咱如果从平原过去的话，那就是这个
0: 啥都不支。
1: 除了体力之外呢，就身体有点适应不了。
0: 高原反应是欺男不欺女，欺胖不欺瘦，欺老不欺，欺老不欺小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欺高不欺低，就是一般女生的高原反应会比男生稍微轻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平时天天健身撸铁跑步那种，嗯，你需要极高的氧气含量的人，到那之后我跟你讲不要多长时间你就开始出反应了。
1: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呢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0: 嗯，
1: 就越野的朋友啊，嗯，和徒步的朋友就说建议在去高原之前躺平两个礼拜，
0: 嗯，
1: 什么运动也不要做。
0: 他非常的专业，真的是这样。就你那种平时体弱多病的哈，在这动不动要到医院检查的那种，到那儿反而很好，一点事情都没有，
1: 嗯，
0: 你平时身强力壮的到那儿就倒下，
1: 哎，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高原反应，但是大家就不用担心啊，就高原反应它只是一个反应，它不是一个病，只要你在72小时之内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
1: 嗯
0: 啊，因为在高原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水肿，所以一定要小心。
1: 嗯，
0: 其他的其实你扛一扛也就过去了，过了72个小时就没什么事儿了。
1: 对，但是这72个小时呢还是有危险系数的，就是提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做好。
0: 对，
1: 如果实在吃不消的话呢，就像刘佳老师一样啊，嗯，该打针打针，
0: 该吸氧吸氧，
1: 嗯，啊，没错，该花钱花钱，
0: 哎，对，该花钱，然后多带一些什么呢，葡萄糖的，比如说甜的东西，
1: 嗯，
0: 像巧克力啊啊那种焦糖的饼干啦啊，实在不行的话呢，翻山的时候呢嘴里面含两片生姜片啊，
1: 嗯，
0: 啊都可以起到一定缓解的作用。很快呢大家可能都要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对吧，嗯，尤其是去到像云贵川一带啊，一旦碰到3000海拔以上的啊，就海拔3000米以上，就海拔就比较高了啊，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高原反应。那如果身体真的不适，
1: 嗯，
0: 不要在那儿待，赶紧下来，嗯，到海拔3000以下的地方，你人就会舒服了。这个没有什么可那个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我就说嘛，我教练就是喷出来之后，
0: 嗯，
1: 他就非常机智的说实在是不行，他就回撤了。
0: 对了，
1: 下撤了，
0: 他的，嗯，他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抗衡。
1: 对，
0: 你真的不舒服咱该回到平原就回到平原，好不好？
1: 大不了下次再去，
0: 哎，等身体调养好了之后再去啊。好，8:25，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

0: 子。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起床之后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咖啡，两个小时之外再喝。
1: 前两条我觉得都可以做得到，最后一条着实有点难。
0: 而且最后一条其实目前我还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六点钟起床，你要到八点钟以后才可以喝咖啡。但是八点钟以后喝咖啡的话，那又是半个小时以后，餐后半小时再喝，那的概念就是你七点半之前必须把早餐给吃完。
0: 对，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是你六点钟啊，七点半吃早餐其实也不夸张了，就是、啊、
1: 也不夸张是不夸张，但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考虑呢？
0: 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来说就很艰难，也就是说你只能是来到直播间中途可以稍微休息一段的时间的，
1: 然后再喝咖啡，
0: 喝咖啡，对，
1: 我还得两口三口就把它给喝完。
0: 哎，是的，
1: 那一点都没有喝咖啡的那个感觉了、哎、就是为了咖啡而咖啡，就像我的朋友说，你管他咖啡好不好呢，这个不重要，我需要的是摄入的那点咖啡因的量。
0: 你想想你看看每日我们的工作状态，早 C 晚 A 哟、哦、
1: 早 C 是什么 coffee，
0: 对，
1: 晚 A 呢
0: 酒精啊。酒精哎，
1: 哎呦，不是这样的，人家早 C 晚 A 是指的涂脸的，晚上为 A 吧，早上为 C，
0: 早 C 晚 A 现在目前来说真的就是早上咖啡晚上酒精。
1: 嗯，怎么说呢，可能
0: 就是说
1: 为了放松、
0: 这个、对，就是说呢广大的工薪阶层或者说呢广大的打工族哈、嗯，给自己找了一点点生活的慰藉。
1: 好，生活本来是很甜美的，我们可能需要咖啡来给它中和一下。如果你的生活本来是比较苦的，那你可能需要加一点糖，加一些焦糖啊，焦糖玛奇朵来调和一下你的生活。
0: 嗯，卡布奇诺也可以。
1: 卡布奇诺不甜。
0: 不甜啊、嗯、哎呦，香。
1: 全糖焦糖玛奇朵。
0: 那人抗糖的这个事儿就做不成了、
1: 啊、放到一边，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甜的心情就会变好，比如说吃个香蕉，喝吃个蛋糕，喝杯全糖的焦糖玛奇豆。
0: 我想说香蕉的那个糖分倒也还好，包括西瓜什么的哈。但你要说吃蛋糕，然后呢全糖
1: cheese 蛋糕，
0: 对，然后还全糖的焦糖玛奇豆啊，就是这种相对于来讲加工糖多了之后那就更
1: 哎，以前我们刚喝咖啡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到星巴克一杯全糖焦糖玛奇豆，再配一块纽约重芝士蛋糕，那吃来幸福的感觉，你知道，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真的是心情大好。
0: 没错，确实是甜品会让人开心一点啊。嗯，只要呢，你觉得秤上那数字不是很重要就行。
1: 秤上的数字不重要，体检的时候血糖的那个数值，那个箭头往上翘得很快了。
0: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看体检的这个箭头的时候，
1: 当然了，
0: 就证明咱已经到岁数了。
1: 你光看秤没有用，它秤上的那个重量不见得一定会上去，但是体检的各个指标上上下下你是比较可怕的。
0: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呢，很多啊看起来很瘦的人，他的皮下脂肪其实没多少，或者是说呢，看起来很瘦，但实际上他肌肉含量很低，皮下脂肪又很多，内脏脂肪也有可能很多，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整个人的胖瘦和你自己的这个内脏五脏六腑到底健不健康不一定划等号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外在没有什么脂肪，内脏脂肪会比较多。
0: 对，我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教练去健身的那个朋友，他呢是相当于跟朋友一起去，他不做运动啊，然后你会发现呢他身上就是那种泡泡的，但很瘦，大概1.7米的个子啊，也就90斤的样子。
1: 女生吗？
0: 女生。然后内脏脂肪偏高。
1: 对啊，你们以为高血脂都是胖的人才会得吗？很多瘦的人都有血脂高的这个问题的。
0: 高血脂哦。还有一个同学你认识的，就是在电视那边的一个同学嘛，他说他也是，他应该是在那个生完宝宝之后，他跟我讲说他血脂高，但实际上他本身也很瘦啊。
1: 你说文同学吗？
0: 文同学
1: 他够瘦了吧，
0: 超级瘦，然后他说那段时间血脂高。
1: 所以不要只看外表，还是要看内在，看体检指标，
0: 该去体检去体检啊，
1: 该好好检查好好检查，这个很重要好吗？
0: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敢于什么，敢于直面自己的体检
1: 报告，
0: 体检指标。
1: 好啊，时间来到了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添加我们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

0: 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声，从权益固收、房产、房地产这多重维度重新进领域，看好 AI、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及半导体等方向。AI 创新周期被多家外资机构一致看好。红利基金权益投资部高级基金经理孙硕表示，现阶段重点关注 AI 主线，看好算力、大模型和 AI 端测方向。本轮 AI 创新周期的强度、迭代速度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轮。后续如果部分 AI 企业能够逐步实现商业模式的闭环验证，可能标志着行业正从早期的概念驱动向更注重盈利能力的阶段去演进。在商业模式逐步闭环的背景之下呢，无论是海外算力还是国产算力都有望维持较高的景气状态，但仍需持续跟踪产业变化和潜在风险。对于 AI 领域仍需区分细分赛道，甄别泡沫与真实成长。毛小晶表示， AI 板块需要区分来看，当前光模块等硬件企业业绩持续兑现，而纯大模型企业暂未决出真正的龙头，部分仅靠预期无实际业绩支撑的标的估值偏高。作者认为，目前 AI 行业自身消化泡沫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投资始终要警惕风险。这里边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就是行业发展过快的风险。如果人工智能迭代速度超出了社会接受和适应的能力，可能引发预期之外的矛盾，导致市场估值波动较大。其二呢，行业发展不及预期的风险。若产业落地进展缓慢，资本与社会资源的预期落空，同样会给市场带来调整的压力。好，那么我们这是一开始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外资机构的一些外资的一些态度和表示。那么其实这里面我们说到了，一开始说到了安全，对吧？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地缘政治的安全，另外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产业链的安全，这个其实也很关键。全产业链的安全，你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什么都可以造，我们资源呢，尤其是稀土资源，稀土资源里边含有的是什么？稀土有永磁啊，对吧？稀土永磁嘛，磁材啊。然后呢，我们有这个金属冶炼技术啊，这个冶炼技术其实我说非常的关键，这是某些程度上的一个胜负手。什么叫胜负手呢？有它就赢，没它就输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啊，这个消费板块很弱，对吧？但是机器人的消费很强。什么是机器人的消费呢？啊，就是我们说好比一个人去挖金矿，他赚不赚到钱，挖不挖到金矿另说，但是他得先买铲子，他得先买牛仔裤啊，因为别的裤子穿了会磨损会破，一天坏三条，对吧？啊，他得买铲子买牛仔裤，他完事他得到旁边吃饭喝水啊，他得买水啊，买饭啊。所以说对于 AI 产业链上，尤其是未来要 to B to C 的这些企业啊，那么他现在挣不挣到钱另说，对吧？另说，但是他得先买，买什么啊？你看，像英伟达啊，这个服务器，他得买光模块，对吧？他得买光互联、光纤、光缆啊，他还得买什么啊？就我们看到光站在光里，今年上半年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啊？非常的舒服。那么我们看到格局或情况，在未来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起始于哪儿呢？起始于啊各地的矿产的减产，起始于各地的对于各个国家的资源的一个重视和保护。我们看到经常看到哪个地方的矿区减产，哪个地方的矿区啊停了，对吧？哪个地方的矿区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可能无限期停产。那么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进口这些原材料的然后再加工变成这种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些国家，它进不到原材料，高附加值产品就卖不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六氟化钨，对吧？啊，日本造不出来了啊，没有原材料啊。你即便是你 AI 啊，或者说你哪一个，对吧？你再强造不出来啊。那么磁材呢，放在新能源汽车啊，电池，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机器人，对吧？铝铁硼啊，这个稀土永磁啊，磁材啊，我们如果说是不出口，你就没有。他们说他们不能自己提炼吗？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不能 AI 服务器，你造光模块，对吧？你造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需要。

0: 要它的，但未来它不够了，或者未来它被某些国家拿在手里了，那么谁拿在手里谁就有优势，对吧？优势你就要去持续的去挖掘。好，这是跟大家聊一聊我近期看到的一些研报的啊，一些研讨会的一些逻辑啊，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节目中啊，我的观点、嘉宾观点、山本老师的观点都仅供大家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些财富思维的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提升容错率。
1: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早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提升容错率的三个思维。容错率是游戏中常出现的词儿，指的是你出错以后不容易被干掉。现实中的例子是一个二维码，我们常常刚扫了一半，系统就已经识别出来了。因为二维码有容错率的要求，只要几个关键部位没有遮挡，就可以被扫出来。我们平时总想着怎么才能不犯错，但有一种决策思维认为，如果犯错难以避免，不如想一想怎么降低犯错的后果。提高容错率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安全边际，通常说就是买的便宜，但买的便宜不一定能够提高容错率。有两种买的便宜，一种是投资者认为向上的空间比向下的空间大，是一种赔率思维，通常都是那类长期下跌后博困境反转的公司，胜率本身不高。这种买的便宜没有安全边际，不能提高容错率，因为基本面没有办法说它已经见底了。很多高知名度的龙头公司博弈者又太多，股价也就难掩底部，随时可以再跌一波。另一种投资理念更看重下跌空间小，亏损概率小，是一种胜率思维。这类公司最大的特点都是身处一些增速很低的衰退型传统企业，要么是一些傻大黑粗的一般制造业，要么是看上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原材料企业，还有一些连资料都看不懂的冷门行业。这些主要分布在机械设备、传统材料、基础化工等等行业。这些行业共同特点是需求明显衰退，让投资者避之不及，导致估值绝对水平很低，但需求也不会消失，下滑到一定程度又很稳定。他们不是人人皆知的跌幅巨大的落难大白马，而是长期在底部随波逐流的被遗忘的角落。很多股票你从来都没听说过， ROE 长期在 5% 到 10% 的水平，但如果仔细分析基本面和财务数据，这些企业并不差。有些毛利率低但净利率高且没什么费用，有些利润一般但是几乎没有有息负债，有些产品行业空间很小但是需求很稳定。他们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永远都做不了大事但是也不会犯大错的同事。之所以财务很健康，就是因为这类企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竞争格局好，技术进步慢。毕竟没有企业会大笔投资于一个衰退的赛道，原有的尾部玩家也受不了这种低毛利还不增长的收益，结果必然是不增不卷，利润稳定，甚至好于那些需要大量投入研发的高精尖行业，而且几乎没有在技术迭代中淘汰的风险。两种都是买的便宜，结果却不同。前一种低价买错后很有可能是继续下跌，而后一种低价买错以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不涨，所以后者才是容错率更高的投资方法。前一种投资机会更像是价值套利，后一种投资理念更接近深度的价值投资。不少此类风格的基金经理手里几乎都是一些冷门企业，看上去个个都涨不动，但实际上每季都有一两个突然爆发，贡献了组合的全部利润后就在下一个季度的组合中消失了。这一类基金也成了近半年大幅跑赢市场的明星。所以买的便宜只是表面，有些公司大部分时候都很便宜，当你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反而是最贵的时候。安全边际是一种选股的容错率，此外还有交易容错率，比如止损。个人投资者最常见的提升融资率的手段是止损法，出现固定幅度亏损后无条件卖出以控制亏损。但问题在于，固定幅度止损只能限制每次出错后的亏损幅度，却增加了亏损交易的比例。

益，所以止损只能提升短期的容错率，但长期来说没有效果。更重要的是，作为价值投资者，股价下跌意味着性价比提升，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止损与价值投资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大部分几天内股价的涨跌都是良品率迟迟无法达标。那么傍上了大客户，他的反逻辑是经营自主权的丧失，应收款大增，甚至业绩大起大落。成功的投资者可以在大脑中容纳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以便随时终止或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这就是研究与实际投资的不同。做研究，只要你认为某个逻辑很有道理，有获利空间就行了。但在实际投入真金白银之前，一定要找到这个逻辑的反逻辑，并且要有相应的信号。这就是提升容错率的第一个方法，同时考虑到投资逻辑和反逻辑。所以基本面止损是一种事先的止损，一旦出现某个反逻辑条件，就必须终止投资，而不是一开始想得很美好，出现了一点挫折又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不过很多投资者可能觉得失败的原因很容易想到，但实际投资中想找到信号很难。那么除了能力圈、深度调研、持续跟踪这些常见的方法外，还有一个提高容错率的方法，那就是减少投资中无法控制的关键变量。各位听众好，我是大鹏。那么今天财经早读继续跟大家分享提升容错率。那么提升容错率，把握安全边际是基础，买的便宜是一个常见的思路，但并不是所有的低价股都值得投资，因为行业衰退而导致的估值低，却需求稳定、竞争格局良好的企业才是优质之选。那么减少无法控制的变量也不容忽视，在向下的行业趋势中寻找个股机会，就如同逆水行舟，徒增难度以及提升了出错的可能。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减少无法控制的变量。有一句投资谚语，不要在向下的贝塔中寻找向上的阿尔法。阿尔法和贝塔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意义呢并不唯一，最常见的意思是个股和行业。那么一只个股涨了10%，板块涨了7%，那么个股的阿尔法是3%，行业贝塔是7%，意思就是说其中7%的收益是选对板块带来的收益，3%就是你选对个股带来的收益。在向下的贝塔中无法寻找阿尔法，就如同逆水行舟，如果本身可以赚10%，但板块下跌了10%，最终你会一无所获。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并不认同这句话，原因在于行业贝塔和个股阿尔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能力。不管是贝塔还是阿尔法，都需要研究行业的基本面和景气度，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对于能力的要求还不一样。贝塔是一种向上自上而下的一种投资方法，研究方法呢更偏重于逻辑推演，需要考虑到宏观环境、市场风格、资金偏好，是一种偏策略的研究。相比而言，阿尔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研究方法更偏重于实证调研，需要深度理解产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那就需要大量的实地调研，走访供应商、经销商，向行业专家请教，有些行业还需要掌握高频数据。人的能力是有偏向的，那么在分析账户的收益归因时，如果阿尔法不及账户整体收益，就说明你更擅长的是自上而下的逻辑推演，也就是说你更适合买行业啊。那么如果你的阿尔法超过账户整体收益，说明你更擅长自下而上的实证思维，就是那么这么来说的话，你更偏向于自上而下，你可以买基金；你更偏向于自下而上，你可以买个股。那么一个好的投资体系，要么专注阿尔法，要么专注贝塔。巴菲特的投资基本上是基于个股长期阿尔法，很少考虑到行业的贝塔，也不怎么看宏观。第一种方法中提及到的买的便宜的方法，基金经理的持仓往往集中于没有什么贝塔的传统行业，因为只有这个行业才会有便宜的机会，是一种放弃了行业贝塔的体系，

0: 相反，也有很多资产配置见长的投资大师完全放弃了个股阿尔法，追求行业或大类资产的贝塔。资产配置大师大卫·史文森认为，投资收益的三大来源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中，长期来说 90% 的收益属于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只贡献了 10% 的收益。这两种方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

0: 好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刚才说了止盈，对吧？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止损啊。对于止损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方法。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爸给我分享了滚动套利解套法，对吧？滚动套利止损法。总之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啊。我还知道一个朋友啊，这个我们群里的群友啊，就是我们听众群里的群友，也是跟我们一块去过活动的老朋友。他对止损来说就是固定止损法，我只要亏到7%，我立马就割，全部割掉，不回头不留恋，往后我甚至跟这支票有仇一样，我就不一定会看到了，啊，对吧？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它有很多种的止损方法。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止损的智慧。
1: 大家好，我是大鹏。今天的财经早读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止损不仅是设点，更是交易之路的保护伞。一套成熟的交易体系应该涵盖完整的进场离场信号，其中离场方面主要涉及两个，那就是止盈和止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对于止损呢，都有认知误区，因为他觉得这只是设一个简单的点位呢，其实并不是的。在交易中，止损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几乎人尽皆知，口号响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啊，许多交易者很难有效执行止损，或者仅仅将止损设定为一个简单的价格点位。他们可能设了止损，但当价格触及到点位的时候却犹豫不决，不断撤单，最终导致小亏变大亏。真正的专业交易者明白，止损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价格设定，它更是一种深层的心法，一种对风险的深刻的敬畏，以及对于自身错误能够坦然接受的勇气。掌握止损的艺术，才能真正保护你的本金，确保你在市场中长期生存。交易员老张曾经是一个设止损却不执行的典型，每次开仓他都会设置止损点，但是价格接近止损位时，他就会心跳加速，内心挣扎，他不断地告诉自己再等等再等等，马上可能就反弹了。哎，或者是说，哎呀，我自己的原因呢，我这个止损点设得太窄了，放宽一点放宽一点。结果他不断地撤销止损单，眼睁睁看着浮亏扩大，最终不得不承受远超预期的损失。这种不坚决的止损让他的账户资金反复遭到重创，信心也几近崩溃。痛定思痛后，老张开始将止损视为一门艺术进行深入修炼，它包含技术和心法两个层面。首先，技术层面，精准设定止损位，根据市场结构把止损位设置在关键支撑或者是阻力位，或者是趋势线下方或上方，或者重要形态的突破点等。这些位置一旦被突破，意味着你的原始判断可能已经错误了。再结合波动率，考虑到品种的平均日常波动率，将止损位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外，避免正常波动就被洗出去。还有一个就叫固定风险金额，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原则，比如说你2%的原则，根据止损距离倒推可开仓手

0: 数，确保单笔亏损在可控范围内。最后利用条件单提前设置好止损条件单，并且保证它在交易系统故障、网络中断或者是极端波动时也能够自动触发。这是技术层面，再来说说心理层面，叫坚决执行和接受损失。首先就是要有承认错误的心态。刚才说到老张，他明白止损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判断错误的信号，他训练自己把止损视为一种止损费，那就是为了获取市场机会所支付的一种保费，这笔费用越小，说明风险控制的越好。再一个，计划好亏损，在入场之前就完全接受这笔交易可能亏损，并且明确知道自己愿意承担的最大亏损金额，当亏损发生时，这笔钱已经是计划之内，情绪波动会大大降低。再一个，止损之后不回头，价格触及止损后坚决离场，不回头，不懊悔，即使止损后行情反转，也告诫自己，哎，那不属于我，我遵守了纪律。这种不后悔的心态是止损艺术的关键。把止损内化成本能，通过大量的练习和复盘，把止损执行变成一种像呼吸一样的本能反应，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挣扎，以及亏损后的心理清零，即使止损成功，也要避免负面情绪蔓延，离开盘面进行放松，确保下一笔交易不受前一笔亏损的影响。渐渐的，老张发现，当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并实践止损艺术的时候，他对于市场的恐惧感大大降低，他不再担心大亏了，因为每一笔亏损都在他的掌控之内，他的交易心态变得更加从容和理性，能够更专注地找高质量的机会，并且坚决执行。他的账户曲线也从之前剧烈波动转变为稳健上升，他真正掌握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核心法则。止损的艺术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设点，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交易心法，它要求我们勇敢地承认错误，坚决地执行计划，并对市场保持永远的敬畏。愿你我都能掌握这门艺术，让止损成为你交易之路最坚实的保护伞。
1: 好的，那么这是跟大家一块来说到的止损的智慧和一些小的方法，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中长线啊，如果你错过了第一进场点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在今年尤为的重要，因为今年的市场的线还是挺明确的。我去年在做节目的时候，记住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叫电风扇啊，市场快速的轮动，对吧？今天这个涨，明天那个涨啊。有的分析师说，如果你的不涨，你别动了，你等等，它会涨的。你来回换，你可能每次都踏空了。对吧，那就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年市场线很明确，从上半年，对吧，出口链啊，还有科创五零，我们看到这里边的很多标的啊疯狂的在上涨。那么在下半年啊，我们看到可能蕴含着机会的小金属啊，一些战略资源都有可能成为中长线。那么今年市场线路明确的情况下啊，但是它启动的时间不一样，如果我们错过了第一进场点该怎么办？今天啊，节目最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的技巧。
0: 大家好，我是大鹏，今天的财经早读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是错过中长线第一进场点，那么如何应对呢？我们都知道啊，第一进场点好啊，那么后边赚的多，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有太多机会会错过第一进场点，怎么办呢？第一就是放弃这次交易，第二就是改用中途进场法，第三，先跑去做短线，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同方向的短线单转为中线单。其实啊，放弃这次交易是最安全的做法，但问题是，你是做中长线啊，如果错过了这次进场点，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呢？第二种方法，改用中途进场法，依旧是维持中长线的操作路线，但是难度很高，因为你的成本啊一定会比在第一时间就进场的人你的成本要高。第三种方法，暂时先跑去做短线，然后找机会换跑道是比较实用的，也是最多人在用的，但是对于没学过短线的操作者来说，这个建议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如果错过了第一时间的进场点，那么就收拾书包回老家读书，明

0: 年再来进京赶考吧。如果不认命的话，那你就改做短线。换句话来说，除了正确而完整的中长线操盘系统之外，你还得学会另一套短线操作系统。如果不太会做短线，你的资金又很多，那很好，反正你的大资金跟恐龙一样，从鼻尖到尾巴都有好几十公尺，庞然大物的身躯想要全部进场需要花时间，那就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布局。中途进场这个名词对你来说，应该是从现在开始沿路布局，而不是找一个单一的狙击点。如果你的资金小，那就很难布局了，只能等下次机会，或者是改做短线，或者是冒着高风险硬着头皮吃下昂贵的建仓成本。那么这里的心得是，对于短线的机械法来说，错过了第一时间的进场点，下一个进场点很快就会来到，但是中长线你就得等好久，是白白浪费光阴。改换跑道的做法，你必须精通短线操作系统，问题是短线操作难学。第三，大资金布局要花时间，很多具有大资金的新手或不及格的老手，等不及想把大资金快速的一次进场站对位置，往往是事与愿违。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成功操盘手的做法。首先，如果错过了第一时间的中长线进场交易，他不会放弃交易。
1: 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

0: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
1: 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2: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生于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1: 在涟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3: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三台机器我估计要的3-4天。柳袋子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说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1: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六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4: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就说种植七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叫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5: 嗯，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啊，水稻田里面还可以做成各种图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的漂亮啊，特别是跟农文旅融合结合在一起啊，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前来打卡。这里所说到的黑小麦、紫小麦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小麦。那么这个紫小麦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麦粒儿呈现紫颜色啊。而这个黑小麦呢，它是紫小麦和蓝小麦杂交选育而成的。那么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的话，无论是黑色还是紫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奇。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奇留言吧。

0: 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啊，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2: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 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借助云端平台高效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的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3: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1: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0: 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开过悦达起亚的汽车，但是呢不知道悦达他们居然还有智能农机。确实啊，他们的布局智能农机板块呢已经深耕60多年了。悦达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叫黄海金马。现在呢主要是主攻是智能化、电动化、无人农机。比如说呢，像无人驾驶的大马力拖拉机，还有呢纯电动的智能拖拉机， AI 智能作业机器人，还有全系标配的智能功能的中小拖拉机是全覆盖。真的是想不到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智能农机产品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是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施电动拖拉机领军企业，而且呢建有农业农村部园艺电动拖拉机重点实验室，有近200项农机智能专利。他们的产品呢是功率25到300马力全谱系，内销全国，出口60多个国家。和很多其他的一些

0: 做这个农业机械的一些企业相比啊，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别家大多只是做燃油智能拖拉机，对吧？那悦达起亚呢，他们主要是做的是纯电、混动、无人机器人这三条智能赛道啊，像大棚啊、果园啊、大田啊都能够全覆盖。好，也希望咱们的农民朋友来多多关注啊，悦达旗下的啊智能农机。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告诉大家，咱们南京啊首批太空西瓜已经正式批量上市了。那么这批西瓜呢，因为独特的风味和航天育种背景引发了关注。那么太空西瓜和普通西瓜到底有何不同呢？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菠萝巧克力牛奶味的西瓜你吃过没有？今天在南京丽水，第一批上过太空的西瓜上市了。
2: 本次亮相的太空西瓜包含巧克力、菠萝、牛奶、黄金甲原味四种风味，外观各异，口感独特。
1: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黄金甲原味的，我们先尝尝原味怎么样啊。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这个牛奶味呢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奶味不厚，更多的是一种清甜。巧克力味呢就是有一股比较明显的巧克力味了，甜味相比于其他的口味更重一些。
2: 据介绍，太空西瓜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返回地面后经多代筛选定向培育而成。不同风味与果实中香叶基丙酮含量相关。
1: 从品相上来看呢，太空西瓜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单果呢在2到3公斤，通体金黄，纹路呢比较规则。
2: 作为江苏唯一太空西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16亩太空西瓜，采用温室吊瓜模式，依托富硒水土与标准化管理，保障果实品质。据悉，本季西瓜预计端午前后售罄，国庆前后第二茬将上市，丰富市民果篮。
3: 这个瓜的那个口感清脆，水分十足。现在我们一经上市以后，目前市场的供不应求，远销上海、浙江，订单源源不断。
0: 哇，订单源源不断啊！这么奇特的西瓜，真的好想尝一尝啊！菠萝味儿，什么叫菠萝太空西瓜啊？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太空西瓜？真的假的？西瓜能吃出巧克力味儿？我不太相信啊！什么时候得让我尝一尝我才相信？真的，你说这怎么就上了太空，它就有了巧克力味儿呢？啊，据说是淡淡的可可巧克力的香味儿。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儿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儿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这个香味不是人工注射的，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哦。是通过吊蔓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啦，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诱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

0: 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枝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金、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5000个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瓜，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那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咱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愁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3: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二十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0: 你看，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口感多好啊，它吃在嘴里是那种板栗感觉的啊，只要蒸着吃就行了，它是干干香香的啊，不是那种湿乎乎的那种啊，我还挺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啊，有人说这贝贝南瓜它这个颜色，这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它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No No No， 不是的啊，它是杂交选育的板栗南瓜品种，天然的彩色果皮。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常温下可以保存一个月，而且是越放越粉甜啊，特别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啊 ，D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3倍，能够护眼，能够补充维生素 A。并且是高纤维的、高膳食纤维、高钾的，能够促消化。

冷水种，好东西呀！啊，大家不妨可以到菜场去买啊，现在菜场都有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

0: 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又回来了。你还在吗？此时此刻有没有换台呢？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记住我们的约定哦。好，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啊，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它就会接近浅白色。但是如果说这个拖得如此之干净，那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彩色小麦啊，就黑小麦或者是紫小麦，它的花青素主要是集中在种皮和它的。
2: 是居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们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周末节假日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3: 乡野咖啡馆只是磨盘山林场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深度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4: 目前我们已成熟打造挖笋体验、林间茶社、森林徒步和林下竹笋种植等产业特色，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风光和田园野趣。
3: 通过林业加文旅的创新模式，磨盘山林场持续集聚人气，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茶叶、土鸡蛋、山芋粉、笋干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也盘活了周边乡村的民宿和餐饮生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提档升级，重点打造森林研学、山林民宿和山野野餐，完善旅游配套，丰富体验内容。我们坚持以生态旅游带动产业富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5A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它属于句容市国有林场。那么这里呢，在2023年就获评了全国10佳林场，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3.7%。林地总面积20000多亩，我的天哪，你走到那儿那就是满眼的葱绿，太养眼了，真的太养眼了，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里呢一年四季呢都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林下会有各种各样的种植，夏天呢是有竹荪啊，竹荪是一种食用菌，你像春天可以采茶，秋天有板栗，冬天可以挖笋，而且山野里还有金蝉花啊，金蝉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啥，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啊，只有句容茅山那一带独有的。好，也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到句容的磨盘山林场去玩一玩，周末啊，趁着周末开着车，好朋友们一起啊到郊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嘛。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泥土，闻一闻泥土的芬芳，品一品农家的土菜，走一走广袤的土地，看一看农村的新颜。青山绿水我的家，新鲜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地方我还挺陌生的啊，什么叫盐资源区？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吗？据说呢，当地呢先后创成了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啊，能拿到这两块牌子也很不容易啊。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发展的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胜利村吧。
2: 在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桃园，记者看到果园负责人正在查看油桃的长势。桃园目前种植了20多亩的黄金油桃，经过前期的科学管理与精心管护，品质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果园依托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的转变。精细化的前期管理让这里的黄金油桃不仅个头均匀、果面光洁，更在糖分积累上达到了极佳标准，真正做到了让好管理产出好果子、好品质，赢得好市场。
3: 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正值那个开园采摘季，现在油桃产量大概每亩3斤斤左右，然后长势果形啊都比较完美，
4: 是吧？
3: 最大的一般就是大概占着4两到半斤，然后糖分应该占着23到24。目前有中油4号、中油14号属于那个油桃系列。
2: 黄金油桃只是该桃园品种之一。2019年底，胜利村两委班子主动外出取经，开启了以桃新村的实践探索。村集体先后整合9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秋红一号、秋红二号等优质桃树种苗。为保障产业成功，村党委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实施6统1标准化管理。自2022年挂国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让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5: 通过这个村里呢，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都种这个桃树。我们周围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像我们村委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应有的责任。
2: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盐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盐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盐矿，它是呢以井矿盐开采为核心。

0: 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盐矿储量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盐的产地。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盐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盐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2: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一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7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2: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2: 39.8元一罐，这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2: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00710-2802，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10-2802，400710-280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精准滴灌，今年1月1号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超105万失能老年人受益。
4: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

0: 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
1: 政策落地实施有哪些新亮点？持续优化流程，提升服务精准度，各地如何深化和细化？织密养老服务网，更好赋能老年人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一月一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达到23.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怎么领、怎么用？项目资金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方面，未来又该如何持续深化和优化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江平，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对项目实施进展做出的具体介绍。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抵扣标准分两类，机构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涵盖居家上门、机构养老、缓解家庭照护者压力的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已经享受长护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部分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消费券抵扣。
1: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券统一通过民政部的民政通 APP 申领，老年人或代办人可在平台专题页面按指引操作。
0: 已经有超过105万失能老人因为养老服务补贴受益了。那么新政策落地实施见效，对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到底带来了怎样具体的帮助？邢老师，您的观察是？
3: 那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它为无数的深陷叫我们叫一人失能家庭的这么一个困境的家庭啊，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对于老人个人来讲，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给老人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过去呢，我们对养老服务，我们是从建设床位补机构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更多的老人和他的家庭，那么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市场上去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比如说去社区去购买一些上门的一些居家服务，去机构购买一些护理的服务，那么这种购买服务的方式跟老人的需求就能更好的吻合贴近起来，这种尊重老人的个人的需求意愿，老人也能在市场很多机构也会通过给老人提供一些更适合的服务，来培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一个互动循环，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对家庭来讲，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其实能给家庭提供一个实在的一个经济支持。你比如对我们很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我们比如说康复护理啊，一些理疗啊，那么日前照料这些服务啊，对很多叫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是一笔很庞大的一笔支出啊。我们过去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都很多家庭，比如说要家庭成员，比如说辞职的呀，或者我雇佣一个短期的护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家庭可能因为这个照料陷入一些困境。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家庭其实他可以有更多选择权，可以市场去。

0: 对，也就是说对失能老人来说，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责任。国家通过这个提供这个消费补贴，来让家庭能感觉到啊，这种为老人提供服务不是我家庭的私事，而是国家要脱离一个私事，一个公事情。这是一个要有助于我们全社会的增强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信心跟凝聚力。最后一个，对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来说，我们通过养老消费补贴来培育养老服务市场，让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么这我们最后我们的服务跟市场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觉得从四个方面我们切切实实带来一些支持帮助。
1: 那张老师觉得这一次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和以往我们一些做法相比的话，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色？
2: 这一次呢，确实跟以往相比还是有蛮这个重要的这个区别的哈。以前呢，其实我们各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补贴，但是那些补贴呢，第一是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太统一，标准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贫困人群，就是这个比较穷的呀，这个低保的呀，这些人为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人群定位非常精准啊，就是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老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刚才邢老师也是讲到了哈，这是对这个重点的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最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和保障的。那么这一次政策也是体现了一个精准性，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供给的更适配、更贴心，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从以前这种直接发钱的形式变成了以这个消费券的形式来进行补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老人还有这个家庭，我在使用相应的服务的时候，我才能用这个消费券，就保证我这个钱是专款专用，是真正用到了这些老人他的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钱，这个钱挪为他用，这个政府也很难去监管。这样子也是体现了政府就是精准的去服务这些老人，给他们提供这个贴心服务，然后降低这些家庭实实在在的负担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一的救助，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刚才邢老师也提到，就是我可以去更好的去激活我这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这个市场，让这些养老机构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业务，那么他们就翻过来可以更好的提升他的这个服务质量，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些老年人，相当于就更符合我们现在主张的这个需求，创造了这个供给，然后供给呢又反过来去更好的保障了民生啊。那么再一个，我们还看到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国范围统一实施，然后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对这个消费券的使用啊、发放啊，然后有全程的这种数字化的管理。那么对于决策部门来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数据去做统计、做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说，我们前三个月已经发放了多少啊，有多少成效啊，就实实在在的可以有一个监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综合来说呢，这个我们的对象从一般的这个只是给一些贫困老人转向了这个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的这种精准服务的老人。我们从这个方式上呢，从直接给钱到了给这个消费券，让你去真正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那么从目标上，我们原来就是直接去救助，给钱救助，现在我们变成了就是保民生，然后促消费，还支持这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的发展，一个多目标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1: 那刚才我们看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核销了对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有23.5亿元了。在项目资金的这个保障方面，现在是不是也做好了安排？
0: 那么养老服务补贴它其实是一个从中央地方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制度保障体系，这样政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什么能迅速落地呢？执行到位，更大的后门建立一套比较透清晰的可持续的一个资金保障机制，让这个补贴能迅速的达到老人的手上。所以呢，让我们好，我们这样讲，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其实这里面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1: 如果大家手机操作不方便的话，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申领？姜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
2: 是的，他这个文件里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哈。首先年龄要60岁以上，第二呢要达到中度以上的失能，就是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情况就可以，它是要经过民政部认可的部门去评估，这个评估你可以上他的机构评估，也可以机构上门评估，而且这个费用就是一旦你评估完是中度以上，费用是全免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补助，还有这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一些照护补助。

0: 还有这个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的话，他就不可以再申请这个项目。而且这个申请上进也变得非常便利，你不需要去户口所在地，你在你的居住地就可以申请啊。那么说起来这个怎么具体怎么申请哈，尤其是老年人他用手机可能用的少，或者智能手机不怎么用，这也是我们现在普遍面临的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那么政府在这一块呢，其实已经考虑非常周到，就是破解这个数字鸿沟，让这个老百姓呢能够老年人能够看得懂啊，然后会操作用得顺。首先呢，老年人如果没有手机，他是可以让别人帮他来操作的。最直接的，比如说他的子女啊、配偶啊、这些亲属啊，这些人都是可以来帮他去操作，非常简单，在我们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里面去添加老人信息，然后进行评估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评估，如果是你一年之前评估过，还是有一年之内的评估是有效的，不需要重新评估。那你如果说这些人不方便操作，你也可以请这个社区的人帮你去操作啊。然后呢，也可以干嘛呢？就是直接去社区啊，去街道办啊，去找这个现场，就是提交一些材料，他们在电脑上帮你操作。而且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预约让这些街道办呀、社区的人到你家里来帮你去操作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渠道，就是给老年人提供便利。
1: 嗯，我们看到民政部今天也表示说，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社老的经营主体、社会化平台都参与到这个补贴项目中来啊。那么要想惠及更多的失能的老年人的话，邢老师觉得未来如何我们在政策上做更多持续的优化？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消费者补贴政策已经是惠及了千百万的失能老年人，下一步我觉得要是就要把蛋糕做大，把服务做优。那么怎么做大做优呢？第一个是要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我们现在是让更多的社老服务经营主体啊，我们社区平台参与到这个项目来，让更多的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拿我们养老家物业来说，就是物业将来为上门服务的时候，也可以顺带可以提供一些养老服务。我们养老家家政也来说，我们家政人员将来提供家政服务，也会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他提供养老服务也可以享受这个折扣。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就是要帮我们以后帮我们一刻钟的养老服务圈来做得更扎实，让老人的就应该就近便利的享受养老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想到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要让养老服务更对老人的胃口，这个是很怎么样养老服务更对老人胃口呢？比如说老人为什么要动态调整呢？老人的服务，老人的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千差万别的，比如五花八门的。有的老人对我喜欢我要住浴，我要我要助餐，甚至我要陪聊，甚至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喘息服务、家庭喘口气。那么我们政策要做到的就是要更多的让我们的服务这个供给能对上这个老人的需求。这是同时呢，在全国层面我们也要建立一个对养老服务提供机构一个评估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让做得好的你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的就淘汰优化，倒逼这个行业提出增效。第三个就是要跨越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其实老人对用手机，他其实这个智能化手段用起来还是相对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就是一要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更加好用，同时呢，我们要更多的人愿意帮着老人去用。总体来说，就是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政策，我们传统从有没有要变了，我们将来要好不好，实不实惠，老人能不能得到实惠，这样最后就是汇集到千百万的这个失能老人及其背后的家庭。
1: 那你刚才说到老年人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多样化，我们看到民政部也是表示将动态更新补贴项目内容清单，进一步扩大居家上门服务供给的使用范围。那接下来。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天起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取消。今天起至12月31号，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9%下调至6%。
5: 从今天开始，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将从9%降至6%，而到明年1月1号起，将全面取消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这对相关的储能等行业来说，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从原来的价格与规模的竞争，转向技术服务与价值创造能力的比拼。
4: 政策调整荡起涟漪，储能行业迎来怎样的新变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新型储能总装机全球占比首次过半，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呈现哪些新动向？发展模式向市场驱动加速转型，新型储能产业如何加力深耕？怎样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起我们节目推出系列评论，聚焦储能市场变局。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关村储能技术与产业联盟理事长陈海生，一位是双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瑞，欢迎两位。4月1号起，我国取消光伏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对电池产品设置了分步退出路径。政策调整对储能行业将会带来哪些变化？新型储能产业如何持续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退税退坡，产业如何爬坡呢？那围绕这些话题呢，还是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储能一线去看一看。
1: 从今天开始，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将从9%降至6%，而到明年1月1号起，将全面取消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这对相关的储能等行业来说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从原来的价格与规模的竞争，转向技术服务与价值创造能力的比拼。短期来看，受政策节点影响，今年海外市场将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在一家国内大型储能电芯生产企业，目前海外订单排产持续饱满，多个基地的产线均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产品正在发往欧洲、北美等主要市场。记者了解到，当前国内储能企业都在开足马力抢抓出口政策调整的窗口期，户用储能等产品出货量成倍增长。
2: 今年一季度从我们自己的情况来看，我们储能整个的出口可能有数倍的增长。
1: 专家表示，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新出海模式的构建，在主要出口国或地区建设产线，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3: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的格局。
0: 我们看到光伏等产品出口退税今天起正式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率也是降到了6%。那么作为新型储能产业的两大核心支柱，光伏和锂电池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接下来将会给储能产业带来哪些新变化呢？陈所长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这次政策调整对新型储能行业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从短期来看呢，冲击呢还是实打实的，储能的这个成本的压力会很快的传导。那么过去呢，退税呢对行业来讲它是利润，或者呢是有一部分企业呢也会把这个退税呢

0: 通过让利给海外的这个企业来抢占市场。所以说这次退税取消了之后呢，要么这个利润呢由企业内部来消化，所以企业的利润呢会变薄，要么呢就是和海外的客户呢重新来谈判，这样呢它的价格的竞争力呢就会变弱。
1: 嗯，
0: 另外一个现象呢还有就是一部分企业会在2026年年底，这也就是它这个退税6%降到零之前，会抢先的出口啊一部分的这个锂电池的产品。从长期来看呢，这个退税调整这个政策呢是对行业呢是有利的，是促进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转变。过去呢靠这种低价竞争的这种低价走量的这种路子，现在是走不通了。企业呢必须呢加快技术升级啊，提升产品的性能啊，降低产品的成本，通过这种高质量的发展啊，才能行稳致远。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光伏这次的出口退税率是从6%一下降到了零，而锂电池是从9%降到了6%啊，为什么会设置不同的这样一个退出的时间节点呢？
0: 这个时间节点的不同呢，体现了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两个行业它的成熟度的一个精准的判断。那么光伏行业呢已经高度的成熟啊，我们国家呢在全球呢也属于领先的水平。那么即使这个退税呢全部取消，它的竞争力的优势依然存在而且强劲。那么锂电池呢就有所不同，特别是针对这种大型储能的这种大规模的锂电池，它还处于这个行业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迭代期，也就是说从培育期向成熟期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次退税给了一定的这个缓冲期啊，体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它给行业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退税是要逐步取消的。另一方面呢，也给行业一定的缓冲的时间，给企业呢有时间要提升技术、调整战略，这样呢不至于使行业呢硬着陆。所以说总体上就是也体现了国家这个退税取消调整这个政策呢，体现了它的精准性啊，体现它的慎重性，也体现了它的引导性。
1: 嗯，那杨总，咱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啊，这一次出口退税的这样一个退坡啊，你们有没有评估它对于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的成本、利润的空间所带来的影响都哪些？具体来说，又有哪些细分的领域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2: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它不光是成本上的这个影响，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然后进入到一个叫真竞争时代的一个拐点。首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光伏呢，它是这个绿电啊，但是之前有一定的这个期光率，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叫储能系统，把这个电把它存下来，然后这个储能系统里面的60%-70%的成本，这个充电宝里面的60%-70%成本是这个锂电池，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从企业角度来看的话，有几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刚才陈所讲的，就是这个利润直接干没了，对吧？三个点也好，九个点也好，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竞争力会这个下降。因为之前在竞争当中呢，这个有些企业可能是这是它其中的这个对成本的这种把控，它这次不仅仅是丢了这个少赚钱了，而是会丢了这个订单。另外呢，这个行业的会加速这样的一个分化，这次呢会把这个真正的有技术的、有成本控制能力的，还有这个有品牌的企业，它会走出来，而那些单纯的依靠这个低价竞争的那些企业呢，会更加的困难。从这个细分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刚才讲了几个行业，我是这样认为的，就这个光伏组件行业相对会困难一些啊，它可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淘汰赛，因为这个行业呢原本的利润就比较薄，而且是高度溢价这个价格的这个竞争体系，这个政策调整会加速行业的出清。然后我们锂电池处在这个中间，这个头部的企业因为技术和这个规模的这些优势，可以去部分的消化掉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像我们所在的这个 AIDC 储能，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壁垒。但是那些中小规模的企业，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这个储能系统呢，我觉得会相对有一些韧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关注的是整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因为客户呢，他关注的是这个系统本身它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的价值， 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这个叫电池的这个价格。所以简单来讲的话，是短期看它是个压力，但从长期看的时候，是推向整个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对光伏行业是淘汰赛，对锂电行业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分化赛，而对于这个储能系统行业，特别是有类似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算力需求的这个真的有需求的这个 AIDC 储能行业，也是我们所在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放大的一个窗口期。
1: 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光伏和电池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陈总怎么看？你觉得现在在实现我们反内卷和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之下，整个新型储能产业接下来如何
2: 走在的这个叫 AIDC 智算中心储能啊？目前这个非常热啊。这个它本质上其实客户更关注的，它不是那个电池本身，我们提供的不只是电池，还是这个系统，我们更多的是提供的是一种能力。这个就是如何去保障这个算力中心的它的算力的这种连续性，保障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它的这种效率协同的这种能力。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政策调整呢，它不是行业变难了，而这个行业变真了，真实的真。它不是去终结那个内卷，而是让原来从那个低水平的那种内卷的状态，而转向高水平的这个分化。我们认为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1: 那眼下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也带动了数据中心储能设施的建设，成为未来储能产业发展的巨大增量。
3: 在江苏，一家储能企业数据中心的订单近半年来持续快速增加，企业正在扩大产能，新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储能电芯基地，目标产能达到2.8吉瓦时。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上游碳酸锂的需求，在四川的锂电原材料产区，其一季度出口量大幅增长。
4: 今年一季度，伺候锂电材料出口跑出加速度，对韩国、德国市场真是强劲，相关头部企业出口近1000吨，同比销量翻番，同比销售额也大幅增长。
3: 此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储能提出大容量、长循环、高安全等技术要求，同时还在推动光储加数据中心一体化发展，降低用电成本，满足绿电消纳的需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5年，全球电池储能装机将达到1.4 T瓦到2.9 T瓦，增长8到17倍。
1: 我们看到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可以说按下了发展的快进键。那么从长期来看，政策的调整对于新型储能行业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啊？陈所长还是跟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比如说深耕技术升级，还有优化行业格局，聚焦核心竞争力培育等等，这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就是出口退税的退坡不是终点，而是行业市场崛起的起点。对我们来讲，短期看是压力，那么长期看呢，确实是发展机遇。从倒逼技术升级来看啊，这个促进我们企业从卷价格到卷技术。过去我们的退坡存在的时候，那么企业通过低价的走量这种还可以存活，那么对这个技术的升级，它的紧迫感就不强。但是现在呢，退坡已经取消了，必须找到新的利润的增长点，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通过技术升级来提升技术产品，提出产品的性能和降低产品的成本，才促进了它能够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促进行业的优化优化行业的格局。那么从实现了就是良币来驱除劣币，这个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呢，它都有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次退税取消或者退坡和取消之后，将加快整个行业的洗牌。那么过去靠低价竞争、靠退税来维持利润的这些企业，将很快的就被淘汰。而具有技术实力、具有规模优势、还有强大品牌力的企业，将更加容易的胜出，也有利于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核心竞争力它的培育。那么过去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建了多少产能，我们的规模有多大，这种外延式的扩张。那么未来呢，大家更关注的将是内涵式的提升， 比如说企业更加关注我的

0: 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我独有的专利技术，还是我的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还是我的良好的客户关系，还是强大的品牌战斗力、品牌力、影响力？所以说这些呢，都会引导企业从这种粗放式的、扩张式的发展，变为精细化的管理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的，向这个方向来转变。
1: 嗯，所以我们理解现在是政策可能在退坡，但是企业是要接下来面临一个爬坡的这样一个格局的啊。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要实现爬坡，要持续提升我们的市场竞争力，杨总觉得我们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是要通过向内挖潜还是向外突围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愿景？
2: 向内挖潜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而向外突围呢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啊，所以这其实不是二选一，是一个既要和又要的问题，它是企业本身处于不同的阶段啊，然后优先级不一样的一种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企业作为我们自身有经历过比较相对痛苦的过程，在一开始啊，因为成本上升啊，然后你的价格承压呀，客户又变得更理性啊，而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第一步呢，所有企业都绕不过去的，必须要向内挖潜，因为这是生存问题啊。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成本结构不健康，效率不够高，你是没有资格谈发展的啊。这个当然我们看最后真正活下来的企业，它通常都是在制造效率方面啊都非常的高，而且这个供应链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都很强。另外呢，它的产品的标准化、可复制化、这种平台化都很强，这些呢它不是锦上添花，它是这个基本功，是一个生存的底线。但如果企业只是停留在向内挖潜啊，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新的困境，就是大家都在降成本啊，其实最后变成低利润或者没有利润的这种竞争，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从第二个阶段开始，企业必须向外突围，因为这是发展的问题啊，解决了温饱必须要发展。因为我也观察到这个我们储能行业啊，其实正在有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啊都在从原来的卖设备走向要卖系统，要卖这个服务，其实在不停的在增值啊。像这种这个 AIDC 这种数据中心的场景，其实客户真正关心的，它其实是你的这种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啊、稳定性啊，还有这个运营的能力啊。对，所以基于未来的整个竞争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不是谁更便宜，而是谁更稳定，谁更靠谱，谁更不可替代，这是你的核心能力。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储能产业按下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累计装机达到1.36亿千瓦。这不仅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也为全球能源电力安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十五五时期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储能企业要在创新驱动上持续加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行业要围绕标准引领，推动规则互通，共促储能产业行稳致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ETF 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或者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机会，好不好？
1: 嗯，这个我问一下杨老师啊，就是刚才如果说接下来您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叫做可能短期就会上证指数就会越过前期的高点啊，那如果越过前这个上证指数能够越过前期的高点，那这个其中伴随的一定是这种大金融当中的这几个指数啊出现，
0: 对，
1: 就哪怕不是贡献，那最起码肯定也会跟随，对吧？
0: 最起码得有一个到两个，啊，比如说银行或者券商或者保险，这三里面得有一个到两个可以异动，或者是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涨停，或者大面积的这种大涨，否则的话指数很难过得去的。
1: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会不会它的整个资金的吸筹虹吸效应会非常明显，就是在这波上证指数冲关过程当中科技股就歇火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说科技股也会跟随啊整个全面开花，只不过可能涨得没这么快没这么多。
0: 那我来说一下，就整个市场我说了嘛，一手抓科技啊，一手抓科技，一手抓这个大金融，或者一手抓科五，一手抓上五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如果整个市场真的资金从原来的科技大科技或者大的这个专精特新的创业板上移到了我们这个大金融，我们不会错过。那如果将来比如说整个市场还是没有出现这种完全的资金的扭转或者完全资金的这种换赛道，那我觉得科技股还有机会下，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讲这个创业板它相对来说这一波的调整几乎没有跌，就跌了一周，对吧？就是它也有可能继续冲攻高点。同样科创板呢也是相对于所有指数里面相对来说也是跌的比较少的，离至少离前期低点还趁着整个市场科创五零可能啊还会有再创新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上证五零如果科创五零创新高，那我就认为这一波的翻了三倍，整个证券板块在跌，看到没有啊？在后来这个阶段证券板块800涨到2400翻了三倍的时候，其实整个创业板也没有大跌，就像这一波一样，创业板也跌了一点点，可能就在震荡，也没有大跌，但它也几乎啊，可以理解为几乎没涨，对吧？高点就在前期，你可以以为就在这震荡，但是这个阶段，就创业板却翻了证券板块却翻了三倍，从800点涨到2400，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在大概处在这个阶段，对吧？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启动证券板块，我不知道，所以我先低吸，先埋伏，对吧？创业板呢，我也不丢弃；科创板呢，我 ETF 我有指原来有的话，我也不会去丢弃，可能会在高点减点仓，因为我认为，就算再拱，它拱的空间肯定没有未来的证券板块，或者说未来的上证五零它的空间更大，因为毕竟它已经涨了三倍了，对吧？休整一下，在后面还有一波，对吧？但是现在呢，我认为现在去追它肯定不划算，有的可以减点仓，保持在30%左右，科创五零或者创业板，对吧？那你去布局低的，等它拉完以后，我再去干嘛？你看下一个阶段，等它拉完以后又干嘛了？再次涨创业板的时候，其实证券板块没有怎么涨，看这一波创业板涨得非常疯狂啊！这一波创业板涨得非常疯狂，几乎是单边的，比这一波甚至涨的角度还要陡。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证券板块已经没有什么特大的涨幅，又在高位震荡了。所以市场它永远都是很难出现我们认为的那个牛市普涨行情，就像现在这个牛市，今天这么疯狂，也只有71%的股票在涨。还有29%的股票在跌，所以我觉得永远都是分化的啊。
1: 对，刚才杨九传老师用了一个词儿，大家记住，我觉得很形象，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刚才我们有听众在上面留言说的很对啊，就是现在的市场的资金量是肯定不能支持着全面的普
0: 涨
1: 的，
0: 对
1: 吧？但是市场可能会在阶段性出现分化，但是这个分化它一定不会贯穿在整个 A 股的发展的历史当中，对吧？肯定就是分一段时间，分化一段时间，谁涨得慢了，它就会有一个补涨，去这个快速的去跟一跟，对吧？等到基本上两个人一致的时候，可能在某些市场环境之下啊，另外一个指数可能又
0: 切换到另一个，
1: 又切换到一个另外指数。所以大家要，但是这个节奏怎么去把握？没有一个投资者或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某一天，对吧？啊，但是呢，一个区域或者一个阶段。啊，大家或者心里要有这个意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就一起来观察着吧，看看接下来市场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发生吧。好，那我们再还有一点时间，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主题上面，就是讲这个证券的异动的这个价值啊，再稍微的展开来聊一聊。
0: 好了哈，现在是这样，我们整个市场呢，之前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模型啊，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下去。比如说之前我们重点讲的是这个模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上证指数

1: 和证券指数的一个模型是这个模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了。比如说这个阶段是上证指数高点创出新高，对吧？整个证券板块的指数高点显然是降低的，这是第一种模型，叫上证指数多涨，证券板块少涨，这是第一种模型啊，就是高点的模型啊，那市场肯定大概率是要跌的，这是第一种啊，就突破模型。同样反过来，第一种模型是这样子的。 反过来就是买点嘛，对吧？这种就是卖点嘛，就是属于高点，对吧？就上证指数高点创新高，对吧？然后后来就跌了。那这种是上证指数低点创新低，但是呢，证券板块提前抬高了，这就是924之前的动作。所以大家其实不清楚的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整个市场真的很奇怪。你看这个最低点到这个最低点，大概相当于是上证指数，你可以理解为是从这个低点跌到了这个低点，对吧？你可以理解为整个市场是 这么一个阴线，对吧？跌的，但是呢，此时我们的证券板块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低点，反而对应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轴啊，就是这个低点对应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对应这个低点，显然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低点抬高的，那显然如果这么画的话，就等于是同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证券板块它是涨了一根阳线的，这样讲什么？你这是低点嘛 ，A 点，这是终点，B点嘛，显然它是向下的，它是向上的。 这两个之间的分歧越大，未来的行情一般就会越大。那像我们刚刚讲这个阶段，就是它的高点是创新高的，相当于上证指数多涨了一部分。但是此时我们对应的证券板块呢，就是跌的，它是等于多跌了一个。同一个时间的低点到高点，同一个时间的这个 A 点、C 点到D点，一个是涨的，一个是跌的，这个跨度其实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 就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越大，时间越长， 未来的爆发力就越强。那显然924之前其实市场是有异动的，你真的以为924行情是突然之间潘行长讲话它就能涨的吗？一定是提前几个月就已经有人知道未来会有利好消息，早都布局了。绝对我们市场上投资者不可能消息是对等的，不可能我们中散户和那些机构和那些大户和国家队或者说和庄和机构游资信息渠道是一样的，都是在9月24号潘行长早上在
0: 会上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同一时间知道哦，将来有一个什么3000亿救市等等这样的政策，一定有人比我们提前知道。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不怀疑啊，大家信息渠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是一种模型，第二种模型什么模型呢？就这种模型，就现在这种模型也很奇怪啊，就是会增大，这是第一个。但是虽然说级别增大了，它不是说天天涨、周周涨，但是下一周市场它会有一个向下五分钟级别的回撤。 正常情况下啊，就是两三天啊，或者三四天，就大概这个区间啊，开始产生向下一个回撤。通过回撤的力度，我们第一个给它的空间就是上周星期五所发生的那个跳空的那个 K 线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寻找是否可能会发生止跌的迹象啊。调整结束之后啊，那么市场开始再次向上。那么以目前市场给出的信息所能得到的结论是， 市场大概率这个位置是要发生一次的这个转折啊，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要发生反转，但是目前是要走反转第一步啊。那么这个反转第一步就是打出的第一个低点，现在缺的是第二个低点，所以说下一周有两个啊，第一个市场有向下回撤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向下回撤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好的预期，因为它打出个低点完毕之后，价格大概率将会继续打出新高来。
2: 啊，这个是我对下一周市场总体的一个判断啊，主持人。
0: 好啊，这是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这个判断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来跟各位继续来进行一些交流。好的啊，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做出了这一系列的判断啊，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啊，就是 市场在从5月14号到目前现在为止达到前面的低点啊， 3927点， 总共是下跌了18个交易日。如果我们从周线上来看的话，它现在是完完全全刚好是超过三周。那么超过三周之后，目前现在市场是出现向上2周的这个动作的反弹，那么这个位置就是要谨慎，这也是为什么说下一周市场有向下回撤的预期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去讲的是底部发生反转的这个走势啊。第二个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判断价格很可能会

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啊，价格呢是要出现一个有效的向下的下跌。那么这个有效的下跌是什么呢？就是连续至少出现一周这样的下跌，连续出现一周这样的下跌，而不是应该是一，我看三周啊，三周以上应该是叫一个月，连续出现一个月这样的下跌，出现一个月下跌完毕之后，市场将会进入反弹或者反转的一个分水岭的点。那么这个向上的过程中，我们跟前面的头部刚好进行啊反过来，就是如果能出现连续三根的阳线，那么这个三根的阳线将会转变成为市场的一个反转的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无法打出连续的三根阳线，比如说一根，或者说打出，你看这是第二根阳线，那么第三根 K 线啊，它的强弱就决定了市场接下来到底走得好还是不好了。第一种走势呢，就是在第三根 K 线这个位置开始打出了一根阴线，那么这个就是要万分小心啊，小心市场极为可能是构成反弹结束，市场接着继续下跌的预期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慎重的。那么这个是取决于下一周市场它所啊打的空间的大小，那么这个空间的大小是取决于阴线和前期这根阳线的最低点。如果这根阴线它的最低点，它把前面这个阳线的最低点如果打出来的话，就有点下跌调整的力度偏强，那么极为有可能成为反弹结束。如果反弹结束的话，那么市场就有预期向下继续打新低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大家需要注意。所以刚才我谈到说，下一周为什么说我们要第一个下一周市场它要向下回撤，那么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它回撤我们需要去注意它的力度问题。如果它下跌的，比如说中间可能它出现一个中大阴线，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所以下一周如果产生向下调整预期，阴线不要太大啊，属于小阳线、小阴线这样的开始放下调整，这是健康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中阴线级别的话，那么就说明啊，那么这个反弹就可能是很脆弱的，它有机会向前期低点开始进行靠拢，它就会成为反弹结束的点。那么我们至少建立在过去历史的数据上啊，我进行做了一个统计，统计就是至少比如说我画的这个动作啊，连续下跌一个月之后向上发生反弹，在两周到三周之间，这是一个临界值。第三周如果说发生啊上涨滞涨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价格非常容易见到高点啊。如果说它的这个低点把前面这个低点打穿，那么就已经预示着它下跌力度在增强，就把这个低点会打破掉。如果说第三周如果这个位置是个阳线，第三周这个位置是个阳线的情况之下，那就意味着市场开始发生趋势性的转折，那么价格还会继续向上运行啊。这个是我对刚才给大家去做的市场构成底部反弹和反转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描述。那么接下来我们比如说来给大家去看啊，我们说啊远的，如果中间中断的，比如说它前面打了一个阳线，它打了一个阳线之后中断了，打了一个阳线又打了一个阴线啊，打了一个阴线，打了一个阴线完毕之后，后面紧跟着又来了一个阳线，那么这个呢不适宜在这个今天统计范畴之列啊，应该是在上周应该和大家去讲过的。但是如果说它连续的是三根阳线的话，那么这个是需要慎重的。比如说你看这个位置就很典型啊，这个还不能算，在这儿这个位置，你看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是2005年的三月份，这是当时连续产生下跌一周两周三周的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其实已经构成了中期的调整啊。那么下跌完毕之后，你看这一波打到最低是3040，打下去拉回来，这个地方你看拉出来第一根阳线，紧跟着第二个阳线，紧跟着第三根阳线，你看这就收出了一个三根阳线。那么这个三根阳线是什么？它就是带有什么叫反转预期的动作，反转预期动作，也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未来去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啊。那么价格是要去走反转的啊。那么随后我们也看到价格的的确确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走出了一轮中长期的上涨的行情，对吧？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发生很多，你比如说这个位置大概就要被过去掉啊。所以说强还是弱，那么就取决于下一周。所以下一周这根 K 线到底是阳线还是阴线。

0: 啊，那就是由它的这个最终的走势来决定了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去讲到了就是构成反弹和反转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这算是一个技巧。那么应用这个呢，是使用在周线上面的啊，
1: 嗯，
0: 大家不能在日线上面使用，它是放在周线上面的，就是每个机会每一个周期的规律，
1: 嗯
0: 啊，所以说下一周大家去观察一下、啊、它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未来市场能不能进行继续健康的上行。如果说它走的比较弱，不排除它会继续向挑战这个新低啊。所以说下周是决定市场真正是要走反转还是走反弹，是强是弱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目前为止，理论上它还是一个反弹走势。
1: 嗯，
0: 啊，
1: 这个有朋友问说，对反弹的前两根阳线的高低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0: 没有，就是看正常看颜色，就是它红色和绿色，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我们对空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要求的。
1: 嗯嗯，好，那个，哎呀，那刚刚举例是拿上证指数，那我们再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再看看科创呢，再看看创业板呢。
0: 我进行做过统计啊，其实它的动作都是一样的。我以前比如说讲过迪也好，讲过鼎也好，其实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科创板为例，你看科创板这一次是不是走的比较强？你看它近两天创新高了，对吧？这两天你看它，尤其是昨天和今天走的是最猛的。啊，但是这两天那就是个额外的话题了啊。这两天走的虽然比较猛，但是你发现一点，叫赚了指数不赚钱。你发现这两天的涨跌家数都是非常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三千多家绿盘。你看昨天的走势，你发现，尤其是啊这个下午的盘面，你发现简直就是两极分化，蓝线高高在上，黄线在下。那么今天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蓝线高高在上，它是拉权重，其实一堆的股票跌得很凄惨，啊，那么这是一个。啊，话题啊，就是岔开了。我们再回归，我们再来说这个指数的问题。来，你看，我们上周也谈到科创板。你看，科创板上一周它走的是什么呢？它走的是一二，走了几根？两根阴线，对吧？如果上一周跟你说这个地方啪打出一个阴线，嗯，歇菜的，那绝对是歇菜的。那市场是要向下的。这个我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啊，还是我跟内部的学员讲过。你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历史上，你比如说你看这些位置。一轮完整的上涨完毕后，这些地方啪来出一三根阴线，你基本上就等着得把一轮暴风骤雨的来临吧。你看后面咣咣咣的一通的往下砸，这个不是说个例，来这一轮也是一样的。发生反弹结束之后，看到吗？一根、两根、三根，你就等着市场开始出现一轮非常啊暴风雨的来临吧。你看后面咚咚咚的，是不是就出现了一轮的暴跌？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啊，感兴趣的今天晚上可以把科创五零你从历史上去复个盘你就懂了，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两天还能好的原因，说实话其实就是以上周它真正止住了，看到吗？它没打下去拉出个阴线，而是调整两周，所以它变成一个回调而不是真正的下跌。所以说在科创五零来说，日线也好周线也好，它都没满足我刚才上一周我们给大家说的向下转折的条件吧，啊，包括我的日线上也说，对吧？十五个的低点是被向下击穿，那就意味着市场从短期开始也变成为中期的下跌吧。但是这个你发现它从最高点开始降最低点，总共几个交易日呢？九个交易日，那就下跌九个交易日，它都不够十五个交易日，对不对？啊，所以说你从周线上来看，它就调整两周，那就是一个正常性的回调，仅此而已。所以它完毕之后，嗯，这一周为什么打出了一个新高？原因就在这儿。
1: 嗯，那再顺便再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的走势跟科创五零是不是比较的相似？
0: 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创业板稍微更强一些。
0: 对对，你看它是不是也是上周是阴线，上周收的是一个假阳线嘛？所以你把它放成看成阳线也好，看成阴线也好，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它都没有构成真正的下跌，而是一个回调。
1: 嗯，
0: 对吧？
1: 那所以就是像创业板，尤其是个创业板。它就不太符合说下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吧，
0: 短线它也要调整的，但是科创板跟你说是这几个指数里面最强的一个，科创。你包括现在市场个股炒作的方向，基本上也是什么在芯片呀，对吧？这个5G 概念，就是这些概念的一些板块，基本都是靠着这个科技这些方面进行炒作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跟你说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二八分化非常严重的，其实炒作还是在这个方向上面，但是它的操作的。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但是经过短期连续的上涨的话，市场产生向下调整预期的概率还是大一些的。但是目前这个调整来看，我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调整有，但是你说
1: 会了，各位再见。
0: 嗯，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

0: 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今天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今天我们连线的两位嘉宾也是不约而同的啊，两位呢不在一个机构啊，不在一家公司，而且呢也不在一个地方啊，他们两个人呢也不认识啊，也没有互相的联系，然后呢都用自己不同的方法来判断说下一周大概率会出现调整，那我们到时候就看一看吧，看看下周是否会出现调整。大家呢如果没有减仓的朋友，在下周开盘之后啊，如果仓位过重，也可以适当的先减减仓吧，啊，应对一下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这个调整啊，减少一些损失。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好物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天使用的梦菲可水洗蚕丝被。整床被子面料采用的是 100% 的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润滑细腻，盖在身上凉爽温润啊，不会有冰感。里面有 100% 的中蚕长丝，蚕丝本身透气性吸湿性就比较的好，盖上很舒服。这款被子的规格是2米×2.3米的啊，现在下单还送一个皮质的收纳袋，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专柜价呢是1699。现阶段新品推广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699就可以入手，相比专柜价啊有非常可观的优惠，一次性订购两床，额外再赠送你两对天丝枕套。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好，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张琪，我们就下周的同一时间啊，下周的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了。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

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

0: 于市场，我觉得整体上获利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26年，整体上好的赛道逐渐的在收缩，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是选对方向比仓位其实是更重要的。
1: 哎，这样一讲起来，前面我们也讲到，比如说做权益的基金，它的定位比较偏工具型的，我提供的是给你投资到某一个板块投一种风格的工具型的一个权益基金。我听起来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是工具型基金，在比如像今年你要去用好这个工具的难度要更高一些，比如它本身是把挺好用的水果刀就不小心削到手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还是回到当前是一个以 AI 科技为核心的景气度投资，是一个结构性行情。那就比如说从中东冲突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整体上还是出现缓和的这么一个环境，如果我们看宽基的指数应该是又反弹到了大体上是在战前的这么一个高位。
1: 对，
0: 但是很多的行业板块或者说配置在这些行业板块里的权益型的基金，甚至于是处于一个从战前到现在的一个接近于低点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它本身没有投资在高景气的赛道里面，那他们的持有人当然就感受不到这一轮市场的一个比较剧烈的反弹所带来的好处了。
1: 明白。但其实我在想，结构性行情，我们如果想到上一轮结构性行情，其实在像21年，当时要说它也挺有结构性行情的感觉。我觉得赛道基金这个词也是在那时候在公众视野中开始流行，那会儿还有什么黄金赛道、新能源、医疗还有消费，其实要说那个时候也有点结构性行情的感觉。但反正我从我身边的朋友跟他们聊来说，他们会觉得那都结构，但是我感觉这一轮的结构的把握难度怎么要比上一轮结构更大呢？
0: 咱们具体得看年代，20年应该是毛指数的这个年代，它我觉得从19到20应该不能算是结构性行情，它是一个偏全面的牛市，只是说有的赛道跑得比有的赛道要更好，
1: 大家都在跑。
0: 对对对，那就像25年之后到年底那个时间段，也是有的赛道比有的赛道跑得要好，但整体上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是结构性行情，说结构性行情更多是指26年，尤其是26年的二季度，这个是更极致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所以这个和20年的毛指数的年代还是不一样的。对，到了21年，其实大盘蓝筹有部分应该是处在一个表现不佳的状态，但21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的状态有一点凸显，这点相比于1920年的全面的牛市，21年是有一些凸显，但是它结构化的程度肯定是不如26年的二季度的。
1: 明白。
2: 投资者应当在了解投资工具、产品或服务情况，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3: 理财广场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参与需谨慎。
1: 所以说我们说结构性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大词，大家都在跑，有的跑得更快，有的跑得慢一点，它也在往前跑，是一种结构，就有的在跑，有的在原地踏步，有的还往后退退，它也是一种结构。所以说其实还是要拆细了来看。
0: 没错。
1: 明白。我记得是不是之前你表述过类似这样一个意思，说 FOF 基金的它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让投资者能够以更加舒服一点，就没那，因为你只要去面对风险，大家肯定就多少要迈出舒适区，多少有那么一些心理上的不那么舒服。FOF 就可以让大家在尽量更舒服点情况下，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的仓位放在就像权益之类的风险资产里面去。
0: 没错，因为 FOF 的一个特点，当然它有很多特点，它一个特点就是分散化的投资。分散化的投资本身就是使得它的波动率相对会比同等风险偏好的产品，同等风险资产仓位的产品是要低一些的，那么给投资者带来的低于预期的可能性是降低的。当然因为分散化的投资它出爆款的概率相对也低一些，但是它的回报的区间相对是窄一些，给投资者带来惊吓的可能性是低的，
1: 就惊喜也可能没有，
0: 惊喜可能对惊喜也少一些，惊吓是明显的也会少一些，那这样能够缓解投资者的焦虑。因为咱们针对的面对刚才说到的存款利率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觉得回报已经过低的投资者，他们要的可能要的惊喜的成分也没有那么多，他愿意不承担惊吓就能获得一个相对能够让他满意的回报，那我觉得咱们想做的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对，我觉得其实不同投资者他们的风险偏好，他们对于波动的承受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对于有的喜欢极限运动人来说，蹦极好无聊，这个绝对安全有什么好去蹦的，还是对我像我这样去高山速滑车才带劲嘛？你让我去别说蹦极，你让我在那悬崖上看一眼我都觉得

0: 太可怕了。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基金公司是提供了一系列的产品，有高波动的纯权益的产品，也有风险和收益相对适中的 FOF 类的产品，或者叫固收加类的产品，那么也有风险更低的纯债的产品，那么也有几乎没有风险的货币基金的产品，就是说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投资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宏观的课题，就是这个时代它的变化对我们做投资的专业的团队来说，投资方法论的变化，以及对每个人的个人资产配置的变化。这里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为什么是 FOF？ 你比如说做一个投资者，他说我懂 FOF， 就是你去帮我去选股基、双流、险险、债基，那我自己去买点股票基金，再买点债券基金，我组合一起来，不也是一个？我怎么感觉它也是个 FOF 了？那
1: 没错，
0: 区别在哪？
1: 不是说所有的产品适合所有的人，或者每一个人都要买 FOF 产品。那么 FOF 主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就是资产层面的搭配，这个包括确定各类资产的战略和战术的中枢，那么也包括了随着行情宏观面政策面的变化对仓位进行调整，这是一块资产层面。另一块呢，就是基金选择的层面，因为市场上毕竟有那么多的基金嘛，那么多的权益基金，还那么多的债券型基金，那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选择？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功底或者是时间真的去钻研这两个方向的。那么这个时候 FOF 的这个角色就是把这两件事情给做好，一个是把资产层面给做好，确定它的战略的中枢，就是整体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又有战术上面的调整，基于我们对市场的预判，在战略中枢的基础上，各类资产的比例有一些适度的调整。那另外就是每一类资产下面，说到底咱们是购买一篮子的基金，那么就涉及到基金的选择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 FOF 做的事情。当然您说的没有错，如果有的投资者他也是钻研投资几十年了，对资产不管是股票、债券，甚至于黄金、美股这些商品，他自己也有钻研，也很自信，那他当然可以不用购买 FOF 产品，他可以自己直接购买权益和债券的基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每一类基金产品适合每一位投资者的。
0: 明白。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挑战在这里，比如说如果之前他没有做过投资，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对投资了解多还是少了，他肯定知道我了解还不多，我之前就没时间去做投资，这个时候非常清晰。如果真的就像是比如说买基金也好，这些做了二十年，而且是风风雨雨过来，还自己做投资的成绩还不错，那这个你问他，他肯定还是做一个老法师，他也是比较清楚的。我自己在看一些投资论坛，包括看一些公众号的时候，我会感觉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难办的一个度，就在于比如说我投了两三年，每天也花好多时间，比较看看帖，去看看大 V 的文章，你说懂不懂呢？你的知识都懂，金子这些概念都有，你要是说到比如说某个板块的一些概念，什么光模块，我也能说得出个。所以你如果是让自己自评一下，我觉得我还是算比很多人都懂。但是我看论坛里面确实会发现好多投资者也会经历了这样一种自信之后，不管是在股市上还是在基金投资上，又会被狠狠的市场有教育之后，又会开始觉得所以我到底懂吗？这我感觉是最难的一个阶段。我知道基础知识，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有一天突然间在开始在反思，说我是不是之前走错路了，还是怎么的？这种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其实投资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要持续在资本市场获得超额收益，其实是很难的工作。您说的很多个人投资者，他通过论坛里的学习，觉得自己懂，但这所谓是学无止境。懂得越多，你会发觉自己不懂得越多啊。可能他觉得的懂，又被市场教育。当然，很多时候可能确实是运气的成分，可能真的很懂的人，也有可能在市场里面临很大的挫折，这个是毫无疑问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更有的一种的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懂，是因为他懂得还不够多，所以才会觉得自己懂。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如果到咱们专业的机构里面来工作学习参观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那可能我们讲的东西 95% 他们是并不懂的。对，当然懂多懂少一定在某一个阶段里意味着业绩能够提供对应的回报嘛，恐怕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懂得少的人在不短的时间里面他获得了更好的业绩，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懂和不懂这个本身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懂得越少越觉得自己懂，你懂得多了，见了专业的投资者多了，你可能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那么的懂。
0: 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我理解其实普通投资者选基金的时候主要看一下比如说业绩排名，然后呢再经验丰富点会看一下最大回撤，然后再知道的我们看夏普系数、卡玛系数，然后这样一些系数。但我听起来就

0: 其实专业分不清，研究大深度完全不一样。就比如你刚刚讲到一点，因为我们就讲这个，你把拆细说，就是你说看基金经理对估值的容忍程度是什么意思？你会从什么指标去看它？
1: 这就回到我们在找一个怎样的基金经理，对吧？因为一个 FOF 产品里面它不止一个基金经理，它是有好几十个基金经理，好几十个基金产品。那么如果这一刻我想寻找一个他能够容忍估值比较高，因为我是看好市场的，假设这一刻我是看好市场，看好高景气赛道，我希望他不要因为估值过高而裹足不前的，希望他进攻性明显的，作为我这样一个战术性配置的标的的，就我就希望是锋锐一点的，对吧？胆子大一些的，不要只过于保守的。对，那么如果这一刻我想寻找一个偏防守型的或者底仓型的，我不希望它过于尖锐，因为过于锋锐的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我申购它之后呢，其实到合适的机会我肯定是要把它再重新剔除出我的组合的。但这一刻假设我并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是一个长期持有的，寻找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那么我就希望基金经理可能对估值容忍度呢稍微低一些，对吧？就是他自己会随着市场的冲高，他自己会做一些降仓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我会寻找这样的一类的这个标的。所以这为什么就是对估值的容忍度也是咱们考量的一个标准，当然它是很多很多的标准里面的一个。
0: 听起来就是有的时候要选一个猛将去攻城，有的时候要选一个比较能攻能守的来守得住。对，
1: 没错。
0: 那你刚这还就是还不是在见面嘛，对吧？你在只是前期的调研，那你需要去看些哪些指标去怎么判断？我能想到的马上就是看它的比如波动程度，然后仓位的高与低，还会有些哪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的指标？
1: 对，波动率、仓位的高低，然后呢公开持仓里面品种的持券的这个估值，那么在不同期的报告里面，尤其是关键的市场的变动的时候，它有没有对重仓的股票进行切换，是不是从高估值向低估值切换，还是去追更高的估值，或者是不管估值多高它都是持有，直到高估值的股票出现一个下跌，那它才在右。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

0: 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大家好，欢迎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陈凯。在特别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到了国投瑞银资产配置部副总经理、 FOF 基金经理周洛燕和国投瑞银首席理财策略分析师魏恒之间的精彩对话。那么具体到权益市场，或者说全球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扰动，包括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等现象，投资人到底该怎么看？我们继续来听周洛燕的精彩观点。
6: 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资产配置部的副总经理周洛燕，周总。
7: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资配部的周洛燕。
6: 我们刚聊的权益跟黄金这一块，它主要还是在国内的，也是大家熟悉一些的品种。那其实你刚刚也讲 FOF 呢还不止，就是说你看权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对吧？然后黄金也是这一两年大家非常熟悉一个品种。但你刚刚也讲到，其实还包括什么海外的资产、什么美债、这些都是整个多元配置组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些部分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有点陌生了。那么你看，你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工程，讲到一名猛将，那如果你 FOF 就像一个军队一样，那么你的不同的资产是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7: 我觉得最锋锐的资产，那么就是权益里面的成长。那么现在呢，就是以 AI 当然也包括新能源为代表的成长领域，那么可能呢也会包括一定量级的这个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股，这个是最锋锐的这个部分。那么相对起到稳定一些的作用的呢，包括权益里面的底仓型的这个产品。所谓底仓型，就是前面提到的基金经理自己会对整个组合进行一个把控，而不是简单的只是去追逐最热门的这个板块啊，底仓型的产品。那么再保守一点呢，是权益里面的我会称为价值领域，包括了广义的红利板块、自由现金流、价值、深度价值的这一类的权益类的产品。当然可能这里呢也包括了黄金类的商品，因为黄金呢它既有避险属性，那又有风险属性，它是一个其实是

0: 很复杂的一个品种。就回到很多年前，可能我们会把黄金作为一个
1: 避险嘛，
0: 就是一个守门员的这么一个位置。现在肯定它不是一个守门员的位置，其实它是一个风险属性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标的了。当然，我不会把它放到和科技股那么锋锐的这个标准上面去，但是可能是放在一个还是属于风险资产的范畴里的这么一个标的了。那么再往后呢，可能是这个美元债QD 互认的债基这块，就是说其实呢它的进攻性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毕竟它是属于债券类的这个标的，比权益类的波动还是要小一些的。当然它也是很复杂的标的，对吧？利率、汇率、美债的这个表现啊，人民币的表现，甚至于这个是全球的债市的信用的环境，这些都是要研究的。这块是权益商品之后的一个带有进攻属性的，但它还是属于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那么再防守一些呢，就是国内的中长期存在的基金。中长期存在的基金就是说它是久期比较长，就随着宏观环境利率的波动，它涨跌呢比久期短的这些标的是要稍微大一些的，但它已经是属于债券类的这个资产了，所以已经是处于一个偏防守的这个区域了。那再往后呢是中短债的基金，就是在债券里面它的久期也是偏短的，就是它随着宏观利率的波动它的涨跌其实幅度是更小的。那么再往后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像比如三月份带有一些滞胀预期的这种环境下呢，可能咱们会持有一些这个现金类的工具。当然这个在当前的环境下，因为我们整体对市场是看好的，所以现金类的工具我们持有的是很少的，还是要英语叫 stay invested， 就是还是要持续在做投资的。
2: 明白，
0: 大概是这样。
2: 明白。对，我听起来就是首先是整个阵容里面负责进攻的，或者相对更偏防守的，就前军后军各都有，还有些角色呢他的位置会有游走，像这个黄金从早些年一想到就是黄金防御避险，然后到现在你刚刚也讲他也不能算说像 AI 他们那么的前面的这种进攻，但是确实还是已经整体会可能偏进攻侧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刚才其实你在拆解黄金例如说讲的也已经很清楚。那你刚还提到一个美债，那刚才你也讲的好像角色最近也有一些那个跟之前传统角色有一些变化，因为我觉得在美债上面其实市场的这种讨论的热度还是也比较高，分歧感觉也不小，比如说有人说加息，有人说降息，虽然这是大方向就在有分歧，然后呢有人说加息之后这个美债会怎么样，有人说加息之后美债会另外来讲，就是好像这里面分歧还挺大。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品种，以及它如果在你的 FOF 组合里面你会怎么去看它，你什么时候用上它？
0: 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很复杂，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组合里面呢，我也并不倾向于把它的比例呢放到一个太高的位置，因为它还是有不可掌握的一些特性在那里。那么咱们在说一般我们说美债呢指的是通俗语境下指的是美国的国债。那么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呢，咱们国内的投资者能够比较便捷的参与到这种海外债券的投资呢，一类就是 QD 的债基，那么还有一类呢现在叫中港互认基金，这个呢都是投资者，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组合能够比较便捷的参与到海外债券的这个投资当中去的。但是呢这些基金呢，其实虽然咱们有的时候也统称叫它美元债基，但其实呢很多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投资于美国的国债的，而是比较多的是投资于咱们叫中资美元债、
2: 或者是
0: 不应该叫中资美元债，叫亚洲美元债。
2: 明白、
0: 亚洲美元债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海外债基的投资方向。那么这个亚洲美元债呢，当然其中的这个投资级的部分呢，很多比较大的也受到美国国债利率的影响，所以它的基本的研究最基本的第一步也是判断美国国债的这个利率的走势。但是呢它还要适当的对信用端，就信用利差这部分呢也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就是汇率端也要了解。所以这一类品种呢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投资的时候，第一并不是时时刻刻都需要投资这一类品种，因为这类品种呢它有它的一些短板，比如它的申赎效率啊，对吧？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咱们是需要买对冲人民币的份额，但是对冲的成本是不是比较高，会不会抵消它相对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包括这一类品种它的额度是不是这一刻能够开放承载我们机构投资者比较多的资金，就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并不是时时刻刻我们都会投资这个品种，但是这个品种呢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优势，就是因为全世界都是一个通胀的环境，也就是说债券给出的票息是很高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呢 当然现在是走出通缩了，但依然是一个低通胀的环境。

0: 前面一直在说的，不管是存款也好，理财也好，
1: 低息说
0: 到底是一个低息时代，
2: 对 对,
0: 对。所以其实是在一个低息环境里的投资者能够买到一个高息的资产，这个其实还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值得考虑的。当然这有几个前提，前面也提到了，它虽然是票息虽高，但是我们肯定不想在资本利得上有所损失，还是希望全球的利率是呈一个下行或者至少是震荡的态势。如果利率是上行的，你看上去高票息，但其实你是在资本利得上面是亏损了。那另外人民币升值的这个背景下，怎么来对抗债券端获得的收益的波动是远低于汇率端的波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所以这个品种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咱们 FOF 肯定是有很多的固收的仓位的，那么固收仓位又是以国内的债基为主的，尤其是在我们认为国内的债券利率下到一定的位置，我们觉得已经至少在某一个阶段里很难再下行了，处于一个低票息加上没有资本利得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时候如果咱们美元债基有一定的机会，那么我们的适当的切换一小部分到美元债基上，那么能够提高整个组合的收益，这个就有价值。所以说美元债基的收益，美元债基投资与否，更多的是要和国内的债券债基的潜在的收益进行一个比较。
2: 明白。对，因为听起来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就在于确实
0: 对
2: 对票息比较高，但是确实要研究很多。我们具体来聊一个，比如说研究美债肯定得研究美联储，那现在凯文沃什就得去研究它。我记得在之前市场热议的美联储的候选人不是他，应该是什么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对吧？然后突然间一夜之间怎么说啊，凯文沃什，我就那一天黄金和白银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它走进视野，到现在是应该正式参院过了，应该基本上板上钉钉是它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作为周总，你跟团队你们会怎么去研究他这个人？你们从哪些角度怎么去做他的研究？
0: 首先呢，我并没有觉得沃什他不听证会也好，或者决出这个人选之后对资本市场有那么强劲的扰动。他的听证会正好和中东冲突之后时间段的比较重合，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他的出现，他的听证会上的措辞可能潜在对美债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他的出现也不是一个非常突然的结果，确实最初一开始并不一定是他，或者有几个人选不是很确定，但是其实市场对他没有过度的一个担忧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这一届对忠诚度的考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不管是谁他都是特朗普选出来的人，所以不会是出现像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然他的理念我们可以仔细再说，但是整体上面来说我并没有觉得他的出现是对美债市场，对市场，对联储的当前已经发生的这么一个降息周期消退加息预期上升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的上任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点正好和油价冲高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重合，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或者一部分的投资者或者自媒体把尤其是近期的美债的波动归结于沃什，但其实我觉得沃什对这一块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其实最近造成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的核心原因，我觉得还是四月份的美国的核心 CPI 超预期和四月份的 PPI 大超预期这些事情，那么也包括了海峡通行的持续在推后，使得我们表面上看上去油价的连续合约好像没有创新高，但是它的远期合约其实是持续在创新高的，因为大家从展望未来认为油价始终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展望是要更贵的，所以这个是美债利率近期这几天走高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其实并不是沃什，因为沃什本身其实大家也都预期到，首先它肯定是要降息的，除非是通胀大超预期，否则不管是它的理念还是特朗普的诉求都是要降息的，至于它的缩表的理念其实大概率大家也觉得是不太可能这个实现的，所以市场并没有过度在交易这一块。
2: 明白。
3: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4: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2: 刚这儿特别有意思，就我刚请你举了这个例子的时候，就认识到我们在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在讲，做一个专业的投研团队你要看很多东西，你要从很多角度很多的数据去看清楚一个东西。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做加法，就感觉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加法，但在到坎沃什的时候其实中你是做了一个减法，你说其实在 对于美债这件事情上面，凯文沃什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的因素并没有市场共识想象的那么大，其实对他的关注度可以往下降一降，是这样的。其实好像投研不只是一个不断的增加，就好像我比所谓的专业人士比你们看很多，那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专业人士体验书，你们都觉得这个很重要，花很多时间的时候，可能我反而会说这个上面其实可以少一些时间去关注它。
0: 那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和一些观点不同的是，就这几天美债的收益率的上行，我觉得其实和沃什的上任应该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当然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核心最近这几天市场对联储的降息预期彻底打消，转为加息预期，核心还是因为前期油价的上行使得四月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以及大家对海峡通行的时间持续在推后，使得远期的油价持续在上涨创下新高。我是觉得有一点，不管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是很清楚的，你到底是在回顾过去还是在展望未来，
2: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0: 如果影响某一类资产的逻辑不变，那么有的时候确实回溯过去其实可以说的好像是在展望未来，但是如果底层的逻辑变化了，或者是资产的价格变化了，那么其实过去就不代表未来了，因为回溯过去很容易，展望未来其实很难。我也见过很多的所谓研究员讲的头头是道，那么其实说到底他是以回顾过去为主，给了投资者一种隐含的一种感觉，过去代表着未来，这样一来就把预测未来这件很难的事情的门槛似乎一下子降到很低了，因为它这里面隐含了未来就等于是过去，过去是这样所以未来也是那样， 那本身回顾过去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把过去和未来进行了混淆，那么就把很难的事情也变得似乎很容易了。
2: 只要我能做后事后诸葛，你就觉得我就是诸葛。
0: 对。
2: 所以我想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在抛出一个问题，副基金经理跟自己选基金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这种自己这刚才这一段的分析其实也在讲出一个不一样，它对于看到投资的颗粒度会不一样，所以 FOF 的投资价值也在这里再体现出来。那讲这里有个更基础的问题，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周总你用自己的你的分析让他看到了专业的 FOF 经理看到的深度和颗粒度不一样，那 FOF 你看作为一个 FOF 它本身像周总你的一个 FOF 已经投好多的资产的，那我做一个投资者是不是我还需要去买好几个 FOF， 我记得还需要再去猜，还是去买一只 FOF， 因为你已经帮我去搭好就可以， FOF 有必要跟其他的基金或者 FOF 有必要跟其他的 FOF 去做搭配吗？
0: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这么操作的，毕竟投资者也不可能很深入的了解每一个 FOF 基金经理，在 FOF 的基础上他买了不止一只 FOF， 那在 FOF 的基础上他也可以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权益基金、债券基金，也可以甚至于还是把比较多的钱放在银行存款里面，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投资或者说财富管理它是一个千人千面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说到底还是基于自己的诉求来进行资产的划分和配置，所以买不止一只 FOF 产品，或者既买 FOF 产品也买其他的基金产品，同时也有存款，这当然是完全合理的。
2: 对，所以其实还是归根到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

施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

0: 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干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样就贴心吧，去鱼鳞让我洗干净，让我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个鱼那个鱼会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放手工作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酒鳜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5: 10斤有3-4斤啊，一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整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上面有人要就卖，一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

0: 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联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占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但是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遇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2: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存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存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存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1: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也有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10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椒。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椒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椒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1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这个成本很高了。
3: 就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 23块钱嘛。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
4: 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5: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3两吧。那我们用克秤的话，就是117左右吧。
4: 行，
5: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4: 119是吧？
5: 开盲盒一样吧。 像开盲盒。如果在奇异礁的，有时候是母礁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的就是公礁，公礁跟母礁它是有区别的，公礁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礁它就有点皱皱。
0: 取出完整的鱼鳔。

0: 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1: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2: 对对对，一个成熟的光头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
1: 嗯。
2: 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风扇啊、空调啊，去晒。
1: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3: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1: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4: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

0: 白花二十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2: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10%吧。
3: 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4: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得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水胶那个好的，一重一折钱呗。像那个赤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一两是3000块，二两就要6000，三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三两就要1.8万。
5: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000-4000，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6: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1: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2: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4: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慢慢让它老化呀，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3: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4: 是。
5: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胶。
6: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1: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6: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9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3: 怎么看品质？
6: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3: 具有堆积感。
6: 对，但是
3: 又是透明，
6: 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1: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7: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倒起来就有一层素素的纹，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的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3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1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把这个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光干母，如果是光的就不用到1小时就可以吃了。
8: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1: 鱼胶泡发到2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缅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9: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

0: 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1: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0: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鼻要补好，免疫椒是五大名椒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免疫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免，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免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道鲜人参炖免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免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免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2: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3: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3: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的儿

0: 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3: 反而还可以提鲜。
2: 提鲜提鲜。
4: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鲜味，用5分钟捞起来。
2: 一爬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一个厚子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2: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头的要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

0: 真丰富。
1: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2: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鳊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3: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鼓起一连一桨，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鳊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鳊鱼糖，把一条鳊鱼吃出了新花样。
4: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鳊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鳊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鳊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底。海苔丝饭糕，
5: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台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

0: 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台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台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啊，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底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那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干拉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我等要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地方一般不多。
0: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2: 一般就是总会退的，今天为什么不会退也不知道了。
1: 嗯，
2: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1: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2: 啊，退不了。
1: 嗯。
2: 要下午了，要下午4点左右。
0: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落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星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呐？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2: 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
2: 他
1: 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我的拐棍儿，特别难。
0: 采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这个刮起来有什么诀窍吗？还是就这么刮过来就行？
2: 啊，就这样刮过来就好了。
1: 但是我刮为什么总是有很多淤泥呀？
2: 你搞得太深了，
1: 太深了
2: 啊！
1: 要浅点
2: 啊，要浅点，
1: 还是要掌握这个巧劲儿的
2: 啊啊！轻一点，轻一点，它拿泥巴包围起来了。那不挺好的。
1: 这个要给它弄在一起，这得有3斤吧？
2: 啊，2斤差不多，2斤。
1: 2斤，每一步都步履维艰的。

0: 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真不容易啊，叔叔。
1: 嗯，
0: 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盘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1: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0: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1: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0: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2: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房。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三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
0: 走在这样的滩涂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耗体力的，因为每一步它都会被这个淤泥给吸住，所以每一步都是技巧，每一步都是经验啊。但是您看，叔叔和包括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滩涂正在采集海苔的渔民们，都如履平地一样。他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海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劳作，我想这个大海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奖励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
2: 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2: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0: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0: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一天到两天，
0: 比如说现在十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一两斤，
0: 差不多十斤晒成一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2: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0: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4: 啊，晒过一天了。
0: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1: 啊，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2: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0: 阿姨，但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5: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起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0: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5: 对呀、啊，下雨天采海苔的。
0: 哦，
5: 晴了就晒海苔了。
0: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呀、啊？
5: 我就用手抓。
0: 用手抓
5: 啊，
0: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5: 那没事，手抓的质量好一点吧。
2: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房，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5: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0: 哦，70-80斤
5: 啊、嗯，
0: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5: 晒干了、
0: 嗯、哦，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5: 啊？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嗯，现在
5: 买到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哦、
5: 嗯，
0: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5: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时候有20多筐了，
0: 嗯，
5: 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6: 还是在海苔嘛嫩一点，
0: 啊、嗯，
6: 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

0: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1: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踩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2: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1: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十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3: 那今天这个天气你看要晒多久？
2: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洗白风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继续再晒一次。
1: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0: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3: 就会影响价格了。
0: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六七个小时就干了。
1: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百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三分之二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十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4: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0: 好，放得下吗？
4: 放得上去。68斤。
1: 合作社负责人宋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4: 像这个海苔收购价45块。
3: 45。
4: 40、35。
3: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4: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3: 稍微轻一点，
4: 稍微轻一点。
3: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4: 对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呢质量越好。
1: 宋学林说，他们这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3: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4: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户去捞嘛，大概捞了3个半到4个小时吧。
3: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4: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3: 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4: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1: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3: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4: 对，
1: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5: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3: 它已经很松散了，
5: 对，
3: 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5: 是
1: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3: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5: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3: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5: 对，可以。
3: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3: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5: 对。
3: 它现在能吃吗？
5: 现在可以吃。
3: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1: 记得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6: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7: 紫菜，
6: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3: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6: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1: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6: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3: 就是、像这种都是虎苔，
6: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1: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3: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
6: 对对，当然当然的。
1: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就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有千秋。
1: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2: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8: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2: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8: 之前这样跟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1: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8: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买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再一包
2: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8: 差不多，
2: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9: 一斤卖60块到65块，条贵，条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啊？
1: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10: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1: 除了海苔花生， 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

0: 开半圆即可。
1: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了。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2: 比如说结果的腰腹核桃，大众比较认可的，然后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3: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3: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3: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0: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暖暖，
2: 有一种大家来找茬的感觉。
3: 对，我觉得
2: 来找茬
3: 报表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一定不行。我有的时候甚至于在想，但凡我要做那个会计啊什么财务工作的话，什么谁来报销怎样的话，我觉得我一年的工资可能都得贴进去。
2: 对你那咱俩一样的，我对数字也是非常不敏感。
3: 我真的非常的不敏感，就这个钱，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领导让我去算一下兼职主持人的工资，你知道吗？
2: 嗯，
3: 我没有一次算的对的，
2: 每一次算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因为呢，它这个涉及到一些机密嘛，就每个人的工资是不可以对外宣称的。
2: 嗯，
3: 可是我又不适合干这个工作的，非得说，哎，你去做一下，好吧，我就去了。结果，比如说我们有十几个兼职的主持人，他们是按
2: 这么多
3: 十几个，一个小时多少钱？一个小时多少钱嘛？
2: 嗯，
3: 我没有，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因为它有分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小时是100块，那半个小时呢就是50块。然后还有20分钟的，那就是50×80%，然后你要算这个钱，我没真的没有一次算得对的。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样子，月底不是有个表格吗？
2: 嗯，
3: 你们把自己的工作量全部最后统计到这个表格，自己先算一下是多少钱。
2: 哎，聪慧，
3: 对吧？
2: 虽然咱对数字不敏感啊，但是呢，咱可以利用每个人的智商。
3: 对啊，
2: 嗯，他们不会自己多算点吗？
3: 自己不会算错的，那我当然最后还是会审核的了。
2: 嗯，
3: 他们也知道你，那你也不行啊，最后财务会审核的呀。所以他们基本上就会给自己算，这样的话呢，至少不会算错。那算错了，我会说，哎，你自己算错的，不要怪我。
2: 那算多了呢？
3: 算多了，哎，就当奖金吧。大气，对不对？
2: 大气大气。
3: 不过后来这个工作我持续了几个月，来一年没满我以后，我跟领导说，领导，我胜任不了，不要让我再干这个活了。
2: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就在这个方面呢，一定是相对来讲哈，至少头不会大的那种，对吧？
3: 对，我说领导，你让我去帮你参谋一下，买套西装啊，买个领带啊，买个鞋子皮带什么，这个我擅长。你要让我算账，我真的算不好。
2: 嗯，两个不会算账的人呢，就在 A 股里面是吧？热火朝天，
3: 热火朝天。哎呀，不能听到这两个字，提到了之后就觉得伤心，有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
2: 哎呦，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家人们有一些也会在是吧？我们的大 A 当中徜徉哈，我发现大家的心态都还是可以的哈。昨天我们那位广州的听友还跟我分享了一些他的心得体会，我还没有好好看，因为昨天在忙嘛。
3: 嗯。
2: 我今天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寻到些许的平静感。
3: 好的，问我来告诉我啊。
2: 好的，我们要分享。